0: 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4: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6: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7: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8: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9: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0: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9: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9: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又淋雨了。那么深圳呢，最近下雨总是不停，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送走了台风雨，我们又迎来了季风雨。未来几天呢，受到强盛偏南季风的影响啊，广东还会继续倒水。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今天一直到31号，季风急流西移北推，广东省的降水

0: 范围会向西北方向扩大，那么中南部视线呢也会自东向西有强降水的过程。展望八月初，季风影响依然是在的，广东的雨啊保持上岗状态。而根据我们深圳天气的一个情况呢，今天依然是阵雨频密，累计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7月30号到8月3号，降雨依然是活跃的，多雷阵雨，暴雨风险高。台风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它的中心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41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那么白海豚在未来几天内对我国没有影响。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降雨，气温是25到27度，偏东风3级，能见度普遍在5到20公里。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降低1公里以下，各位车友出行要注意安全。目前呢，受到深圳本地和香港南部北移的雷雨云团的影响啊，深圳阵雨频密，最大小时雨强在20毫米左右。预计呢，在上班时段频密阵雨持续，有局地暴雨的风险。受不断北移的降雨云团的影响，深圳降雨频密，那么恰逢早高峰的上班出行时段，路面也容易出现积水，能见度下降，也提醒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等不利影响，出行要备好雨具，要注意安全了。车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由深圳市民政局指导，深圳市社会福利服务指导中心与深圳市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社会福利应用场景测试验证供需对接会在市福利中心举行。本次对接会旨在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产品在社会福利领域加速落地应用。来自智能硬件、医疗康复、智慧平台、机器人等领域的24家科技企业参会。据了解，市福利中心此前已面向社会开放首批21个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技术产品应用场景，覆盖儿童福利、社会安置、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4大领域，为创新主体提供实地测试环境，支持产品功能优化与应用示范。目前，由自变量科技公司研发的量子2号人形机器人，以工号0755养老护理员的身份进驻市福利中心下属市老人颐养院，那么会开展日常巡查、物品递送、语音陪伴等基础性的照护工作的场景适配测试。再来关注，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举行。当天，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的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协议。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本次合作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推动下落地，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全新阶段。 据介绍，双方将围绕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的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

0: 部资源可持续利用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继续关注，记者最近实地探访发现，在这个暑期，深圳全域铺开多元科普活动，依托全新的场馆、市级展馆、特色展览与基层街道社会科普活动，搭建起了地标展馆加街道研学加社区课堂三级科普网络，覆盖亲子家庭与广大青少年，全程形成了浓厚全民科普氛围。华南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八大主题展厅陈列海量古生物化石与珍稀动物标本，场馆的预约通道开放之后，参观名额迅速约满，成为今年暑假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将全市科普热度推向新高。市级科普场馆同步推出分层沉浸式的科普内容，打造古生物与航天双向科普盛宴。深圳科学技术馆光明在暑期持续更新临展、舞台剧等多样化的内容，适配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需求。暑假的前期上线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借助实物标本、影像资料科普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知识，深受低龄儿童的喜爱。25号，场馆的科幻舞台剧《中国轨道号火星夏令营》完成首演，剧目改编自科幻的作家吴岩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少年火星探险故事为载体，科普航天知识，生动的舞台演绎提升科普的代入感，收获众多市民游客的认可。再来关注，日前深守护惠万家2026深圳惠家宝上线发布会在中国人保深圳金融大厦隆重举行，标志着这一由政府指导的深圳专属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迈入了全面推广与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近年来，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家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市民家庭安全保障需求日益凸显。作为由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言、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指导推动的普惠型家庭财产保险项目，深圳惠家宝采用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自愿投保的模式，深圳市保险业协会牵头，人保财险身份、平安产险身份、还有太保产险身份等11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以及人保财险身份为主承单位。深圳惠家宝基础的保障年保费仅需58元，主险责任涵盖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导致的财产损失，以及火灾、爆炸、高空坠物导致的第三者责任。产品全年开放投保，市民可以通过爱深圳 APP 还有深圳惠家宝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按需搭配自选项目及保额进行投保。再来关注，近日深圳首条环形地铁线路地铁15号线迎来最新进展，产湾南站至汀海站区间右线盾构机顺利破壁贯通，这条串联前海、南山、宝安三大核心板块的西部黄金骨干环线建设进度再获突破。作为深圳西部发展轴关键环形骨干线路，地铁15号线建成之后，将串联蛇口、高新北、刘仙洞、宝安中心、西丽等重点片区，配套支撑西丽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完善全市轨道交通网络，加速前海、南山、宝安各产业板块的协同联动，大幅提升深圳西部片区的居民、产业从业者的通勤出行效率。继续关注，近日由市住建局、龙岗区住建局、深圳交易集团联合打造的深圳全市首个小型建设工程 AI 无人化评审试点项目在龙岗落地，横岗街道2026年第二批社区民生微食市大盆菜市政类第一标段完成全流程智能评标。那么该项目也是实现了全市招投标领域人工智能加重大场景的突破，标志着深圳小型建设工程正式迈入 AI 无人评审新阶段，以数字化小切口撬动了招标领域的营商环境大变革。据了解， 试点项目市场反响十分亮眼，该民生市政工程一共吸引了54家企业参与投标，投标企业数量是同类传统人工评标项目的4.5倍，充分调动了中小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构建了充分竞争、开放有序的工程交易市场。在评审效率上， AI 系统仅用32秒就完成了全部投标资料的核验、打分与结果输出，对比传统人工数小时的评标时长，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经招标人后期的复核校验，整套 AI 评审结论的精准度达100%，无一处评判偏差，充分验证了智能评标体系的可靠性。继续关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项目，7月25号至28号在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举行。深圳马术队在盛装舞步项目当中连续收获佳绩，丙组盛装舞步团体冠军，甲组盛装舞步团体冠军，乙组盛装舞步个人冠军，甲组盛装舞步个人冠军4枚金牌，以及丙组盛装舞步个人银牌，乙组盛装舞步团体铜牌。收获的盛装舞步项目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3个第一。丙组盛装舞步团体冠军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深圳体育代表团在省运动会马术项目上的历史首金，标志着深圳马术青少年人才培养取得新的突破。好，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首条专属地铁接驳专线 D50 线路开通运营，实现园区与石崖岭地铁站的无缝接驳。D50 专线上行从石崖岭地铁站的 B 口始发，依次呢途经圣宝布兰路口、百合花卉小镇、深国际物流宿舍区，还有深国际物流南配套楼、中抵深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下行由深国际综合物流枢纽始发，途经深国际物流南配套楼、深国际物流宿舍楼、白泥坑，最终呢是返回石崖岭地铁站的 B 口。线路串联起了枢纽办公区、员工宿舍区以及沿线的居民区。线路的服务时间为每天的7:30至20:30，后续呢将会根据员工的通勤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班次与时长，全程统一票价2元，低成本高效率的通勤方式，切实为员工出行减负。好，下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
1: 7月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场以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将世界目光聚焦鹏城山海，也让前海山海连城、蓝绿共生的生态实践走向亚太舞台。前海的灵魂藏在68公里绵长海岸线上，红树是这片海湾最动人的风景。桂湾公园完成5.1万平方米湿地修复，4.5万平方米红树林连片生长。数年间，红树林从3棵3种扩增至14棵17种，40种鸟类在此栖息，鳄、白胸翡翠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常年安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红树林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基地在此落地。一条连贯的滨海绿廊串联起前海石公园、演艺公园、中心河公园，46公里深圳西部滨海慢行道沿湾铺开，骑行漫步皆能揽进海景。中心河、桂湾河、新镇河3条水脉纵横穿梭，如同城市绿色血管。桂湾河打造多级潮汐湿地，落雨山水上森林，锦屏藤垂帘如幕。45公顷桂湾公园绿地率超72%，从前城市里的公园变作公园里的城市，推窗见绿，出门遇水，绿意流淌在每个角落。
2: 保安持续深耕滨海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让超级工程与滨海湿地得以在同一片海湾和谐共生，生动诠释了深圳城市指数 UIS 美丽与韧性的双向奔赴。
1: 腾讯未来科技园预留大片滨海公园，数万科创者抬头即见红树碧海。全国首个机器人志愿 U 站投用，中英双语导览，智能保洁，让生态空间成为人工智能实景试验场，山海之翠向绿而行。前海正为粤港澳大湾区持续贡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力量。 日前，新桥街道在清平古墟帆船广场开展八一晴农双拥逐梦青春报国双拥共建暨征兵宣传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融合红色文艺汇演、英雄事迹宣讲、征兵政策科普为一体。现场强军战歌、军民与水情等红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军民与水情深与热血报国情怀。全国一级战斗英雄韦学峰分享参战经历，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厚植拥军爱国情怀，激发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忱。
3: 就是听到这种音乐的话，让我感受比较深刻，就是觉得呢，军人真的是很伟大，就是给我们保家卫国啊，付出很多很多的，也想让孩子就是从小培养他的一个爱国的意识吧。
4: 我是今年高考完的一名学生，准备上大一，想在这里了解一些关于参军的需要了解的东西，希望能在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为国家做贡献。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征兵咨询专区，退役军人代表向市民细致解读入伍条件、征兵流程及拥军优待政策。街道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宣传与跟踪服务，稳步推进年度征兵工作。你的体质怎么样？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宝安区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自今年六月启用全市唯一的 AI 运动处方系统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千人，宝安区国民体质测定工作实现从结果评定到健康干预的跨越式发展。该系统依托国际通用的 FitVP 运动处方框架，深度整合身高、体重、肺活量、人体成分等十余项体质监测数据，通过 AI 算力精准生成涵盖有氧、力量及柔韧训练的一人一方。处方不仅包含详细的频率、强度及动作指导，还配套饮食建议与复测提醒，真正实现了检测、开方、执行、评估、调整的科学健身全闭环管理，为市民提供智能化的科学健身新体验。
5: 主要是了解我的运动机能，参加完今天感觉很好，全面的了解了我的身体数据，和朋友一起也很开心。
6: 这个运动处方是根据我们国家体质测试出来的一个标准跟人体成分的两个结果而制作的一个运动建议，让你明白怎样的健康的去运动，怎样有效的去提高你的运动机能跟你的体质。
1: 宝安区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免费向市民开放体质检测服务，市民可通过 i 深圳 APP 预约，检测地点位于宝安体育馆东门一楼。工作人员提示，参检是民宜身着运动服、运动鞋，检测前两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及饱餐，身体不适期间建议暂缓检测。在宝安这片热土上，全区248家股份合作公司凝聚着9万余名股东的磅礴力量。这群扎根基层、深耕本土的群众，不仅是辖区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更是城市精神的践行者、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绽放微光，坚守初心，以平凡之力书写不凡。在西乡乐群村，第五代盆菜传承人郑家聪用一锅盆菜守住了西乡人的老味道，也守住了宝安人的根与脉。
7: 生于西乡乐群村，灶台烟火是郑家聪最早的人生课堂。自年少执刀洗菜，随父行旅，他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熬作中，接住了家族四代传承的手艺心火。
8: 村民们每次见到我从我小小时候这么高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他说阿聪你还会打盆，就是阿聪你又去干活又去做盆菜了。其实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很早，其实他们基本都在凌晨三四点就出去了，但是我在厨房我又帮不了什么忙，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做，这种就是我从小在村里面的那种回忆。
7: 岁岁节庆，喜起盆香，从宗族祭祖、乡民喜宴，到北地庙会的非遗盛典，盆菜以一味贯通民俗岁月。
8: 像比如我们三月三的盆菜呢，我们提前差不多6天时间，就从清洗到煮到炸到焖到出锅到打盆这样子一个流程，然后就到我们的现场。其实为什么会去吃这个盆菜，就是曾经村民的一个团结，互相帮忙， 对，互相一起去做盆菜，大家都会拿出最好的食材去装，然后一层一层摆放，就希望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这样子。

0: 守得住一方灶台，方能沉得下浮躁人心。郑家聪选择以手艺修心，以沉淀立身。
1: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出品的一些问题，做完没做得这么好，然后我一直不断去学习，然后就学了用最传统的方法，用我们手打。所以然后回来我父亲就跟我说，其实就是要沉住心，每一件事情虽然残，但是工序一定要按照爷爷的那种方法去做，这种味道才可以保留下来。村民就会说，喂，你们的肉丸又是曾经爷爷的味道，这样子会说。这样
0: 一盆百味，纳的是山海风物，聚的是人情团圆。
2: 盆菜来喽！
0: 盆菜相融共生的内核，正是西乡人质朴的底色，也是保安人扎根生长的底气。
1: 其实传承是一部分，更多是希望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年轻一代人去知道。就好像我父亲我爷爷这样子，从小没有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一直在默默做这件事情，影响着我。
0: 守一味烟火，传一城文脉，以沉静之心扎根，以温热之力前行，这就是保安人的山河与初心。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前面就有共享单车停放区，咱们把车停到划线区域里吧。
2: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你看这边花坛旁边空着呢，停这儿多省事，走的时候还近。
3: 这可不行啊，你看花坛旁边的路本来就窄，把车停在这儿，行人路过都得绕着走，万一有老人或小孩没注意，很容易被车绊倒的。而且咱们用共享单车不就图个方便吗？要是大家都乱停，下次咱们想找车的时候，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车，多闹心啊。
2: 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就停一会儿，买杯奶茶就走，又不耽误多久。你看前面那辆自行车不也停在路边了吗？
3: 别人乱停不代表咱们也能这么做呀。你看那个停放区划线多清楚，所有车都整整齐齐的，看着都舒服。而且要是车停在非规定区域，很可能会被调度员拖走，到时候咱们不仅找车麻烦，还可能影响信用分，多不值啊。再说了，这商圈本来人就多，咱们把车停规范了，也是给大家让道，多方便别人呀。
2: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3: 其实就多走几步路的事儿。你看咱们把车停到划线的区域里，既不用担心车被拖走，也不用怕挡着别人，多踏实。等会儿买完奶茶过来取车也一目了然，多方便。
2: 确实停这儿看着整齐多了，刚才是我图省事想错了，要是大家都乱停，这路上确实会乱糟糟的，走路都得小心翼翼。
3: 能想通就好，其实规范停车也不是麻烦事儿。咱们平时用共享单车，不仅要方便自己，也得考虑别人，这样大家用着都舒心。
0: 共享单车作为城市绿色出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交通结构、践行低碳环保理念的民生载体。其规范停放不仅关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序利用，更直接体现着城市文明程度与市民素养。规范停放共享单车绝非单纯的停对位置，而是每一位使用者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对社会责任的践行，是将方便自己与便利他人相统一的文明选择。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0: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目前呢，受到深圳本地和香港南部北移的雷雨云团影响，深圳阵雨频密，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左右。预计呢，上班时段频密的阵雨会持续，有局地暴雨的风险，一定要密切的留意天气的变化。今天全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天气温是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在

80%到95%，也再次提醒大家，早高峰时段有这个下雨的影响哈，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会不会有一个动作，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呢不自觉的就刷起了短视频。而且我经常会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有的时候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在刷了，首先是打开某音抖音啊，很无聊刷短视频，刷两个无聊没趣，然后就把它给退了，然后呢就打开这个微信，诶，打开微信不自觉又打开了微信视频号，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刷起了微信视频号的短视频，没意思，退出，打开小红书，这小红书刷着刷着又刷起了视频啊，就发现你现在不管打开什么平台，然后可能你一开始进去的初心是我很无聊我想看一看，或者说打开小红书只是想看一下帖子，结果看着看着就刷起了视频。忙碌之余刷短视频，这个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日常哈。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刷得越久反而越累。其实呢，每十几秒切换一类内容的短视频，在填满碎片时间的同时啊，也在悄悄地透支着身体健康。有什么危害呢？首先就是伤脑。短视频伤脑，它的根源在于强制刷新，搞笑、历史、美食、八卦等信息轮番轰炸，每切换一次，大脑就要清空上一段思绪，重建一个新的语境，重新聚焦。那这种高频刷新比专注一件事更耗能，看似是在休息啊，实际上呢，你的大脑在高速的运转，长期会让人注意力的阈值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对此呢，医生也表示，碎片化的内容提供的是短暂快速的强刺激，长期沉浸于此呢，会让人本能的追求及时满足，反而会对阅读、学习等刺激活动失去耐心，自然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了。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魏清令也表示，很多短视频呢是把刺激性比较强，然后呢会让我们兴奋的东西展现出来，大家越看就越兴奋越想看，不同的主题换来换去，尤其呢会破坏我们的专注力，被动的接受碎片化的内容，对记忆力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时间久了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哈，之前有分享过的，要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第二就是抑郁啊，那么医生也指出，长时间刷短视频让人的兴奋阈值在上升，那么对于生活中一些本来快乐的事情也会感觉不到快乐，就容易引起抑郁的情绪。对此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教授和合肥学院赵欢团队就曾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的论文表明，夜间玩手机的人更抑郁，更容易抑郁。再往后呢，就是眼睛，生理上的哈，眼睛疲劳干涩，长时间看手机会导致我们眨眼的次数降低，那就会导致视疲劳干涩。很多人说我刷短视频我不是为了放松哈，我是为了学习，里面的内容很值得学习。那么刷知识类的短视频算学习吗？对此呢，华中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过一项实验，选用时长同为10分钟的相同内容，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呈现，那么另外一组呢，它就分割成了7个零散的短视频分段观看。数据显示呢，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内容的记忆准确率约60%，观看碎片化短视频的人仅为40%。研究人员呢还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记录了观看者的瞳孔变化和视线轨迹，结果发现啊，短视频组在信息加工和记忆形成的过程当中呈现出较差的记忆表现相关的独特模式。那么也就是说呢，通过短视频学习这种方式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中短暂停留，没有办法形成稳固的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好，那既然知道
它刷多了会让我们觉得越刷越累，甚至容易抑郁哈。

0: 还可能会变笨啊，还学不到很多知识。那么怎样刷短视频才能减少伤害呢？首先呢，必须承认哈，短视频信息量大，传播也很快，正好贴合现代人碎片化的生活节奏。相信很少人能拒绝在无聊的时候刷上几个短视频解解乏。那么既然离不开手机，那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多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控制刷短视频的时长。医生表示呢，不少专家推荐成人一天刷视频不超过一小时，一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通勤的时候呢，可以冥想闭目养神，或者打一个小瞌睡，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大脑休息。青少年刷视频的时间则要更短一些，一天不超过半小时，12岁以下的就不鼓励刷短视频了。同样的，心理学家也表示啊，可以为短视频的应用设置不同的使用时间，比如说到了时间就弹出提醒，或者自动退出，强制让自己暂时休息。那既然刷都刷了哈，我们还有一点很要注意，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不要在漆黑的环境中紧盯屏幕。刷短视频要保证室内光线的充足，夜间呢可以在床头摆放一些暖光小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所以从今天起啊，减少刷短视频的时间吧，让大脑好好的放松放松。你们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多长？有没有统计过哈？会不会不问不知道哈？一算吓一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分享。好，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早高峰的时段啊，有下雨的影响，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臻鼎科技集团深圳园区党委第二总支书记郭祖兵率企业爱心志愿者走进宝安区残疾人综合服务基地，开展以爱为名携手同行主题助残活动，为基地残疾人学员送上米油、爱心被子等慰问物资，用暖心举措传递企业温情与社会责任担当。臻鼎科技旗下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扎根宝安27载，连续9年位列全球 PCB 企业营收榜首。在深耕主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企业始终坚持公益初心，积极回馈本土社会，持续关心和支持宝安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活动现场还播放了鹏鼎控股助残公益视频，生动展现企业多年来深耕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暖心成果。再来关注，近日资惠湾区融创未来保企金服乐投会股权路演活动走进深圳机场，暨深圳机场金翼领航产业金融对接会在 T3 Space 产业创新园圆满举行。那么本次活动是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前海投资促进和企业服务中心、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联合主办，路演时刻承办， T3 Space 产业创新园、航城街道办事处协办。活动依托深圳新型示范区与前海深港合作区双区叠加的金融资源优势，精准搭建产业加资本的对接平台，着力消除园区企业与创投机构、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资本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资源对接渠道。作为大湾区核心航空枢纽，深圳机场正加快构建多区协同发展新格局。当天，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及创东方投资等投资机构代表出席活动。主办方表示，本次是保企金服与乐投会品牌首次走进深圳机场产业园区，标志着金融资源与临空产业需求

0: 实现精准对接，将为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海关向中明科技颁发全新海关 AEO 高级认证证书，标志着企业持续保持中国海关最高信用等级资质。海关 AEO 高级认证是中国海关信用管理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也是国际通行的贸易便利标准。那么获得认证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通关、较低查验率等便利措施，并可以依托我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 AEO 互认机制，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据了解，中明科技在2018年首次获得海关 AEO 高级认证，2021年通过复审，那么这一次再次通过高标准复审，反映出企业在进出口合规管理、贸易安全、风险管控等方面持续达到海关高级认证要求。再来关注，日前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区在我们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楼举办了来深第一站遇见宝安快闪邮局活动。活动现场免费向旅客发放宝安特色邮资的一个明信片，并推出了文化印章集章体验，让游客在底深的第一站可以感受宝安文化。活动现场不少游客驻足领取明信片，参与集章打卡。那这一次推出的宝安特色邮资明信片，选取了青苹古区、欢乐港湾、腾讯总部园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景观，分别展现宝安的历史文脉、滨海风光与创新活力，让旅客通过一张明信片了解宝安。继续关注，近日宝安区松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研学拓视野、行走促成长松岗街道研学之旅系列活动第四场，组织辖区的青少年前往生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宝安馆、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开展一场环保研学之旅。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场景相结合，深刻认识到随意丢弃垃圾的危害，理解了垃圾分类对生态环保的重要意义。不少同学表示，今后会主动做好垃圾分类，争当绿色生活的践行者。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最近呢老是下雨，一下雨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湿哈，很湿。那我们广东人会怎么办呢？广东人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去湿大法，要干嘛？喝汤啊。最近有一个热搜很有意思，就是女子学煲汤，错把五只毛桃当五指毛桃下锅。那最近呢，一名刚到广东的女子想学当地人煲汤，特意去市场花100块钱买了4.5升的大砂锅，然后呢还听了当地人的建议，买了排骨、赤小豆、五只毛桃，说是用五只毛桃煲汤可以去湿。那么因为市场卖的都是油桃哈，那女子还特意找了很久才买到毛桃，但是她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桃子放水里泡着，还是用满是桃毛的水去煲汤。有网友就好心提醒啊，五指毛桃是一种像树根一样的药材，被女子坚定反驳称不是树根。好，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进行科普哈，这个五指毛桃也就是我们广东人的祛湿神器。五指毛桃呢是桑科榕属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它的别名是五爪龙、五指牛奶等等，因为它的叶片形状啊是形似五指。根据它的中国药典的记载，五指毛桃味甘性平，入脾肺肝经，具有健脾补肺、行气利湿、舒筋活络的功效。五指毛桃韧味儿哈，它的功用呢也是非常的贴合我们岭南人群虚不受补的一个体质特点。 如何挑选五指毛桃呢？首先，五指毛桃它并非越粗大价格就越高，功效就越好，恰恰相反哈，小根会比大根的价格贵出一倍多，功效呢也会比大根的好很多。第二就是不能贪便宜，很多的中药档口卖的廉价五指毛桃几块钱就有一斤，其实呢都是充满杂根的杂质的树根，不是真正的五指毛桃。第三就是闻起来，如果说已经有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哈，那就不可以购买了，存在二氧化硫严重超标的问题。真正好的五指毛桃应该是生长周期达到三年以上，外表呢呈现棕黄色或者褐色，闻起来没有硫磺的味道，喝起来有淡淡的椰香味啊。好，五指毛桃的煲汤指南哈，这个我相信身边只要有广东人，尤其是爸爸妈妈都很知道这一个配方。首先呢就是五指毛桃茯苓鸡汤，那么鸡汤呢这种是适用于脾虚湿盛的人群，可以取五指毛桃30克，茯苓20克，鸡肉500克，陈皮5克，姜3片，小火慢炖90分钟，可以健脾利湿补气养血。还有什么呢？五指毛桃的一个猪骨汤，那么这个呢也是针对湿浊困脾型的消化不良，五指毛桃40克，白扁豆15克，猪骨500克，同煮，具有化湿的一个功效啊。这一个我相信很多人是最常吃的，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鸡煲店会用的配方，橄榄五指毛桃鸡煲。那么这个呢就适合咽喉肿痛啊，兼具一些脾胃比较虚的朋友。橄榄10枚，然后呢五指毛桃35克和整只鸡一起炖，可以清肺利咽，益气生津。五指毛桃薏米汤，那么也是针对一些湿热的朋友哈，可以搭配薏米25克，五指毛桃30克来进行煮，能利水，然后呢可以健脾清热。这个乌龙哈，刚刚说五指毛桃听成了五只毛桃，这场乌龙呢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五指毛桃。然后呢网友呢也很有趣哈，没有说去取笑人家，是在评论区耐心的讲解煲汤的方法，科普安全知识，甚至呢有人主动分享自家煲汤的配方。所以呢五指毛桃从一个陌生的名词哈，变成了外地朋友融入岭南生活的文化纽带。也愿每一个初到广东的朋友都可以在一锅的靓汤里感受到我们这片土地的温柔。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早高峰时段呢依然是会有下雨的影响的，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一百八十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

0: 天下午，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深圳共有9家企业上榜，其中立讯精密、顺丰控股2家总部扎根宝安的企业成功入围，展现了宝安产业大区雄厚的发展底蕴。值得关注的是，2家宝安企业在榜单中的排名均实现了大幅跃升。立讯精密从去年的第423位跃升86位，强势闯入第337位；顺丰控股则从去年的第399位提升27位，来到第372位。日前，新安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关于推进健康山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开展区街道联动提案督办协商活动，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协商交流，实地查看产业载体、城市配套项目建设成效，面对面听取区职能部门提案办理答复，为健康山高新区做强产业、做优服务、完善配套、畅通交通，汇聚智慧，凝聚合力。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6年国内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已收官。今年，港中大深圳面向全国21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共录取1747名本科新生，其中港澳台侨学生102名，艺术类学生95名，录取规模与生源质量实现双突破。继续关注，近日，深圳集装箱全产业链人力资源保障创新联合体在龙岗成立，这是全省首个聚焦集装箱产业链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新联合体，也是继地空经济产业融合创新联合体后，深圳在两业融合上的又一次创新探索。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放假的那些事儿哈。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日放假3天。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那么7月28号，也就昨天开始呢，中秋节的火车票都是可以提前去进行预约的了。那么2026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日期，这个大家不要错过哈。如果计划出行的话，这两天就赶快安排起来。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呢？首先进入到专区，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点击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输入发到站信息，选择日期，然后点击预约车票。这个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的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的订单。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呢，它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至第17天的车票。第二个就是选择填写提交预约订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有两种模式。啥叫精确预约呢？就是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等这些选项，点击预约下单，然后查看预约列表，点击下一步填写预约单。在列表下选择这个

一个那个，就是如果你最下方哈没有找到合适的选择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去尝试模糊预约了，就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然后运行的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

这个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9个旅客，旅客选择确认好需求之后就点击提交预约单就可以了。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然后这个长按图标滑动调整优先次序就可以了。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点击提交也就是说预约成功了。然后第三步就要查看预约订单了，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到预约购票试点专区，点击我的预约单，然后这个或者是在铁路12306 APP 首页去点击订单，点击预约订单，这样都是可以的。那关于兑现支付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等这些渠道反馈兑现的结果。那么兑现成功的旅客呢，在当天23点前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了。如果逾期了没有支付，那么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哎，刚才说到是中秋假期哈，九月底的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呢，马上又迎来了7天的国庆假期，就是10月1号到7号，想想都特别的期待。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有这个究竟怎么样去调休，让自己假期更长一点。其实这个调休吧，还真是可行的。中秋假期三天之后呢，有三个工作日。然后就是国庆假期，所以如果这个年假比较充裕，假期比较充裕的朋友，3天之后你就能够连休13天了。哇、哦，想想真的好爽啊！嗯，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休息，是吧？好，关于放假这些事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你想想我们这还没到8月，已经想到9月底的事儿了。足以见得大家对放假这件事儿期待程度有多高哈。我发现最近这几天很多朋友的讨论的话题也都变成了，哎呀，中秋假期你去哪里玩呢？国庆假期你去哪里玩呢？哪天出发人会少一点呢？不会堵在路上呢？好吧。好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内容。首先说到的跟 AI 相关的就是 AI 短剧上线了安徽卫视了。那么有人惊呼说，哇，这真的太超前了。有人吐槽说，真的没有人味儿。来，我们从头捋一捋这件事儿。最近呢，这个 AI 短剧叫做《桃花潭记》上线了安徽卫视，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根据了解啊，这个《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的中剧。全剧呢一共是20集，单集时长大约是10分钟啊。播出的时候片头就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以及这个 AIGC 导演啊这样的一些字样。这个短剧，这个以这个安徽那边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的基底，讲述了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然后他们家开的这个纸坊，在与女匠人并肩破局权谋阴谋当中，守护这个宣纸技艺和国家大义的这样的一个传奇的故事。也是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这样全 AI 非遗题材的中剧。那目前这个剧在豆瓣上还暂时没有开分哈。那么对于这件事，不少网友表示说，哇，这真的是太超前了，然后说希望高质量的 AI 火起来呀，还有说只要是剧本好就可以呀。当然也有人表示说，真的不喜欢看这种 AI 脸呢，然后感觉假假的，一个个都是一样的。

的，没有感情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人说假的永远都是假的，哎，希望 AI 高质量发展呢。人说还是看真人好啊。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就是担心了，说以后导演演员要失业了吗？我妈看短剧根本就分不清 AI 剧啊，还来一句这些人身材真好，说打心眼里羡慕啊，减肥减不下来呀。也有人说知道 AI 剧是大事，但是没有想到哦，居然是能上星了，那之后的真人剧或者是电影产出还有发展的空间吗？那么此前呢，人民锐评也曾经发文说 AI 脸受到厌恶既应引发反思也应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存量，那么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是创造增量。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的单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啊，它的力量就叫做真实。 AI 时代呢，有血有肉的破绽的内容啊，自有其珍贵的地方。对这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会发现身边哈，各个年龄段现在都是开始刷短剧，而且这个短剧的魔力就在于真的是一看它看上之后就被它完全被它吸引力满满，然后很多你原本计划去做的事都不太记得。前两年我一个朋友还在吐槽说他妈妈跟他说本来想着晚上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然后结果呢这个一打开手机之后就刷上了短剧，就忘了给他打电话的这件事了。我说哎呀，我说你听到这个你妈妈跟你表述这件事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啊，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地位一下就被 AI 剧给取代了？但确实是短剧很火，然后短平快嘛，一个多小时可能就能看完一部剧，剧情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整个剧情的设计特别的解气啊、你想着这个就是你想象中它怎么是最解气最符合自己这个内心的期待发展的，他就是怎么发展的。比如说坏人一定会这个最后遭受到他应有的惩罚，然后好人一定会收获到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结局。然后看到新闻支援说，他说在影视这个制作的方面 AI 只是一种制作手段而不是艺术创作的主体，过于依靠 AI 就会失去观众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李娟说哎，现在那些演员的表情还是太呆板了。是的，就是你还是能看出来他那破绽的，不过我倒觉得如果单从这个方面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吧，就慢慢的应该会越来越自然。你会发现就是 AI 语音嘛，因为我们来说的话用这种 AI 的语音会比较多一点，一开始的时候那 AI 语音真的是跟机器人一样，你会觉得它没有任何的情感，停顿也不对，然后字音好多也都不对，就是你用它去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后期去修改这个麻烦劲儿都不如直接自己上，就还会更方便一点。但是后面这几年的发展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有更多的这个语音面貌的形态供你去做选择啊，比如说有一些方言形态呀，还有这种不同的风格。我觉得要强很多，就是要自然了很多。但是你说跟真人那肯定还是存在挺大的这个差距的，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我觉得人的情感是流动的嘛，在很多地方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之处就在于可能同样的这个文字它放在不同的场合它的情感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人能够在这种流动的情感当中去精准把握，或者说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
语言环境之下，因为他个人。

人的成长经历不同，这个或者是这个人生阅历不同，那么，他的表达都是会不一样的。但是，其实目前来说，AI 它肯定完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来，另外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很多电脑还有手机品牌都进行了调价，会发现最高的涨幅是超过了1000元的。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电子设备这个涨声一片哈，那个涨是涨价的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高考结束之后呢，正在为进入大学阶段挑选笔记本电脑的王一迪，他就发现说自己一直关注的两款笔记本电脑，在7月1号当天就上调了将近2000块钱。他说没想到准大学生买电脑的黄金暑期却撞上了涨潮期。6月下旬，苹果宣布了对这个 MacBook 还有 iPad 等这种多款的硬件产品实施了全球的提价，整体涨幅大约是有20%。那么有记者在线下的这个 Apple 零售店里面去了解到，全系电脑产品 iPad 全系产品的价格都已做了调整，其中那个 iPad Air 它的涨幅高达25%，那 iPhone 系列产品呢暂时还没有调价。那么面对这一次被业内称为苹果史上最大规模的涨价，那么苹果在声明当中表示说，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存储需求的激增，我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涨幅和速度去这个上调。那么公司他说此前一直努力消化相关的成本，避免将其转嫁给消费者，但是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存储硬件成本的高涨引起的终端涨价潮正在席卷整个消费电子产品线。那么记者也走访了线下的多家品牌零售店以及卖场啊，华硕啊、联想、这个惠普等等多款主流笔记本电脑，这些品牌都是已经在半年内进行了终端销售价上的上调了，涨幅已经从这个100元的区间扩展到了1000元以上。那么手机产品方面呢，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价格调整，但是涨幅是略低于电脑产品的，在100元到1000元之间，少部分机型的涨幅超过1000元。那么这场由全球 AI 与数据中心狂热的需求引发的存储芯片等这种算力硬件的通胀，已经是向电脑手机终端蔓延开来了。这个涨势汹涌的背后，是一场 AI 算力对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存储芯片等硬件资源的争夺。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郝建斌，他向记者分析说，他说上半年啊，这个全球大规模这种大模型的训练呢，还有包括计算中心建设爆发，这种单台 AI 服务器存储消耗量是普通设备的8到10倍。像三星、SK、海力士还有美光等等头部存储厂商优先将产能投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宽带内存，企业级存储大幅压缩了手机 PC 所用的消费级的这种内存、闪存等等存储芯片的供给，导致了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了有3倍左右。而这场 AI 引起的价格风暴从年初就已经开启了，它表现是各品牌的电脑手机产品的调价以阶梯渐进式的方式进行。赛迪顾问电子信息产业研究中心的副总经理进一步是向记者去解读，他说 HBM 的利润率呢是消费级存储产品的3到5倍，而且呢像英伟达、微软、谷歌等厂商已经提前锁定长单到2027年，供不应求的

HBM 吸引厂商持续的抽调消费级的产能，就形成了 AI 越热，消费电子越贵的这样一个强化循环。那么在这一轮消费电子价格风暴当中呢，相较于电脑、手机的调价，就显得是更加的隐秘还有温和了。郝建斌也认为说，手机电脑产品线的涨幅分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硬件配置的结构差异，笔记本电脑等等 PC 产品标配了大容量的 DDR 内存和这个独立的固态的硬盘，那么存储硬件的绝对采购成本是远高于手机的。而手机呢，大多数是采用的是集成式的存储方案，单台存储用量小，而且成本增量会更低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手机和电脑生产厂商的库存锁价能力不同，像苹果、三星等等头部手机品牌长期签订这种长期协议锁价，缓冲了涨价的冲击。那么 PC 厂商订单是分散的，而且备货周期也短，成本波动容易直接传导到终端。那么对于手机产品而言呢，更隐秘的涨价藏在存储降配里面。记者也发现说，今年部分上新的这种千元的手机，重新是以8G 加上128G 作为基础配置，售价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起步存储空间已经从256退回到了128。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而且郝建斌也分析说，相较于 PC， 手机的消费属性会更强，价格敏感度更高，厂商在内存涨价潮之下更倾向于这个缩减大容量版本，以实现小幅调控价格涨幅。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如果想要购买更大这个储存容量的手机，就需要付出比去年更高的成本了。一线市场的售价涨幅泛起的潮水也涌向了以产品维修、改装和回收的相关的二手市场。只是呢，相较于一线售价的持续走高，这种二线市场则更加的起伏不定了。比如说这个在北京从事电脑回收相关业务的吴超，那么比起一线市场的销售，那他们更加的了解电脑每个零部件成本的价格起伏。他就告诉记者说，今年的涨价潮，内存和硬盘是涨势最猛的。今年三月，内存条的价格一路暴涨，32G DDR5 内存同比涨幅达到了322%。像深圳华强北三月中旬 ,16G 的 DDR5 的价格也高达了1500到1800每条。此外呢，硬盘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ETB 的固态硬盘从去年的400上下一路涨到了今年的950块钱左右。时间来到七月，然后吴超跟记者说，他说现在市场行情起伏不定，部分型号较三月至高点已经跌了一半左右了，但是像 DDR4 DDR5 这类最新型号的内存条其实还在涨价。他说目前呢 16G 的 DDR5 的价格是1000块钱上下。那么与内存价格的暴涨形成鲜明反差，一些电脑零部件近期受到需求放缓影响，呈现出了下跌的趋势。吴超也向记者介绍说，除了内存和硬盘还在涨价， CPU 主板等等配件都跌了。那么内存价格太高，这个攒机等市场需求少了，那其他的配件就跟着受影响。但波动之下也蕴藏着新的契机。吴超发现呢，今年部分整机回收价相较于去年涨幅是在20%到30%之间的。之前就来咨询回收的人就也变得多了。那么记者走访了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多个商户之后，也发现一些二手商务办公笔记本、游戏本的价格有了明显的涨幅。而且多名商户跟记者表示说，游戏本因为普遍搭载大容量的内存和固态硬盘，而且零件都是可以拆卸的，通用性强，二手市场的回收残值也随之增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二手电脑的回收价值都是水涨船高的。那么一名
多年从事电脑维修和回收的商户老板也告诉记者说，说从市场行情看，目前只有近五年的电脑在二手市场有变现的残值，还要看配置和市场需求。一些品牌采用

0: 这个板在集成设计，内存硬盘焊死在主板上面，它就没有办法拆卸嘛。他说这种我们收了也只能说是整机出掉的。那么还有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呢，这是由于 AI 算力重构全球半导体供需格局，推动消费电子行业进入新的周期。过去呢，以电脑手机为核心产品的消费电子行业长期是处于性能提升价格下降的产业发展规律，但是 AI 浪潮下暴涨的算力需求彻底打破了这一产业逻辑。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IDC 报告的初步数据就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是 2.775 亿部，同比下降 6.7 个百分点。在连续九个季度增长之后呢，全球 PC 市场出货量为6820万台，同比下降 4.9 个百分点。那么这其中又折射出了哪些信号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回来。那刚才我跟大家说到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电脑的价格上涨了，然后手机的价格也都进行了调整。那么究竟原因呢，可能也是因为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新的周期。郝建斌也分析说呢，说大模型啊，还有这个智算中心持续抢占了，像晶圆，存储产能，然后这个上游成本持续走高，彻底打破了过去产能过剩、规模摊薄成本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叠加全球地缘供应链的波动，电子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尚处于过渡期，企业规模摊薄成本的空间消失，形成了这个量缩价升的行业格局。他认为呢，消费端的需求也由此产生了转变，消费端需求进入到存量饱和阶段，换机周期拉长，厂商没有办法依靠走量分摊成本，就只能通过涨价来维持利润。那么还记得我们前面说想要这个购买电脑的那个今年要上大学的学生王一迪，就他其实购机之前做足了功课，那他也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涨价潮当中呢，低配置电脑和中高端电脑的价差正在收窄。他说，我的专业需要这个编程跑代码，能匹配需求的电脑普遍都上万了，那既然都上万元了，加价1000块钱换一个性能更好的处理器，他说为什么不加呢？此外呢，他在比价当中也发现说，尽管现在各电脑厂

商和电商平台有针对电脑产品的国补和学生暑期购买的优惠，但是折扣力度难以覆盖产品调价之后的涨幅。他看中的一款惠普的游戏本，在6月29号的时候，这个某电商平台的售价为10998，而7月1号当天调价之后呢，就叠加国补之后的价格仍然是接近有12000了。那么多名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说，这一轮消费电子涨价潮短期内仍然会将持续。郝建斌也认为说，下半年整机价格仍然维持上行，但是涨幅较二季度将会明显收窄，行业将呈现低配、减配、保价，这个高配大幅溢价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相关人士也跟记者介绍说，下半年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走势主要是受这个计算基础设施建设节奏带来的 HBM 需求变化，然后新增存储产线的建设进度等等这些影响。工信部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因此呢 AI 基础设施扩张速度以及国内存储的新增产能集中释放等等，都是可能是带来产品价格拐点的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日前呢，长鑫存储、长江存储等等国产存储龙头企业纷纷宣布融资扩产。那业内人士也会认为说，由于中国存储厂商全球市占率是偏低的，那么国内供应链的扩大短期内呢是难以改变产业的格局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按国内新增产线建设进度以及产能规划，存储出货量有望增加，从而提升在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市场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这个平抑价格的上涨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魔方说，他说涨价我就不买，我就省着用。然后这个涛也说，他说涨价就先不买了。那对于其实对于有比如说就是刚需，就是现在你像刚才说到的马上要上学，然后专业课上面就用得到这种刚需的话，就没有办法嘛。大诗人说希望早日扩充生产线，作为消费者现在内存手机电脑什么的都是撑着用啊。雨说，他说我也发现了，去年同一款笔记本电脑去年夏天国补之后是7000多，现在快15000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孩子上学的事儿。根据教育部的消息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将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是超过了3900亿元的。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这个资助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首先说，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就按照这孩子上学这一路上这个时间线来说哈，说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内这个儿童保育教育费啊，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的在园儿童。啊，再顺着这个线走，就是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到了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到了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

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的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提高到了2300块钱。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提高到了10000，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提高到了12000。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资金投入，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这个资金投入是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4%。财政投入大约是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那么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一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这个投入呢是持续增长的啊，那么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管理水平上，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呢，这个数据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了一网查询。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准大学生需要资助，可以先咨询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等这个国家资助政策或者是去那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这个子栏目子板块那个服务当中。

再来说个身边事儿。最近呢，我们深圳的李女士哈，说全家人都是老是生病，就医呢就找不到原因。那么最近下雨之后，就发现家中这个墙布发霉了，揭开之后才发现整个屋子大面积都发霉了。这李女士就说，家里呢这间房是租的。他刚发现这个墙布发霉的时候，房东还不愿意揭开墙布。那么随后呢，李女士就请了除霉的师傅，上门来进行处理。而除霉的师傅查看之后就表示，这些霉斑应该形成了很久了。那日前呢，李女士一家已经搬离了这栋房屋。李女士表示，剩下的房租押金8300块钱，房东不愿意退回。她的意思是，如果不是我们坚持要除霉，她刷层油漆就可以了。那如果坚持退钱，那除霉的钱就需要自己出。那目前呢，李女士已经投诉到了12345。家里看不见的地方受潮之后呢，非常容易滋生霉菌。那么无独有偶，最近呢，江苏一女子拆掉了使用10多年的榻榻米，然后当场就吓住了，就被榻榻米挡住的墙面全都发霉了，看着十分恶心。那还好，下决心就把它拆除了。霉菌它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这个霉菌呢有数万种，其中呢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这个叫做脂孢菌、青霉菌还有曲霉菌。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霉菌呢是肉眼看不到的，如果在环境当中能够看得到，那说明这里的霉菌很多很多了。所以就是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不要小看霉菌对身体的影响哈。首先说这个曲霉菌，菌丝入侵肺部的感染是这个肺曲霉菌这个相关的病当中最常见的，也是最严重的情况。那尤其是如果还存在慢性肺病情况，就可能会更糟的。那么发病的时候表现

出像发热呀、干咳啊、卡血呀、然后胸痛啊、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引发炎症，就除了可以直接感染肺部这个曲霉菌的孢子，还是强过敏源啊，就引发过敏性的支气管炎，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过敏反应，比如说鼻炎呐、过敏性皮炎呐等等。啊，三个就是导致癌症。曲霉菌当中大名鼎鼎的叫做黄曲霉菌，还能产生致癌的物质，叫做黄曲霉素。啊，那黄曲霉毒素它的危害性就在于对于人以及动物的肝脏组织都有破坏作用，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这肝癌甚至是死亡。啊，因为近期广东都是属于这种高温啊、潮湿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查看。家里边就是那种见光见的比较少，然后又不太通风的那种角落，以免霉菌滋生，危害家人的健康。这一点真的是不能忽视哈。

0: 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说说装修的事儿。日前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意见，就不仅新房子可以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可以改造成为好房子。那么根据指南呢，这个好房子需要优先材料布品，然后设施设备支撑住房性能品质提升。那作为家居空间的基础材料之一，人造板及其制品的安全性直接影响到室内环境质量和人体的健康。那么今年6月1号开始呢，新版强制性国标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量正式实施。那么新国标哪些新的要求，怎么样去根据国标选择板材及其制品呢？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说到选购板材及其制品要了解基础知识的第一步，就是你看人造板它是以木材或者是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的原料的，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施加或者不施加这个胶粘剂和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制成的板材。这个是这个中国建材北新木业人造板事业部的总经理王伟给出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家俗称的叫做胶合板，就是多层板，还有那个叫做爆花板，就是颗粒板，然后还有细木工板、大芯板等等，这个都是属于人造板。不过在家居空间里面，消费者往往很少直接使用人造板，而是使用的是人造板制品。李伟也举例说，消费者在进行全屋定制的时候使用的饰面人造板其实就是一种人造板制品，它是在爆花板和这个胶合板基材上就是附贴三聚氰胺近胶纸，然后还有 PET 膜，就是聚酯薄膜，还有实木木皮UV7 等等这种饰面层制作而成的。那么此外呢，木质墙板、木质地板、木质门、木质线条等等以人造板材料加工而成的产品都是属于人造板制品。那么人造板制品的甲醛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胶粘剂，它是关键。那传统的这胶粘剂它普遍呢都是这种一种树脂胶，是由尿素和甲醛缩聚而成。那么这种胶由于反应不完全就会释放出游离甲醛。近年来呢，随着我国这种胶粘剂工业的这种持续升级，这个就更为环保的这个低甲醛或者是无甲醛的添加的这种胶粘剂被投入到使用了。那目前呢，市面上主流这三聚氰胺化学活性高的这样一个特性，让它主动和胶水里的游离的甲醛结合，从而有效的降低板材最终的甲醛的释放量。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异型酸酯胶，那它完全不含有甲醛，而且呢这个胶合强度是非常高的，防水性能也比较优越，但是就是成本高。那么所以在选购板材的时候，大家就要第二步就是要认准国家的标准。新国标呢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所有的产品必须遵守。根据新国标，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必须达到1一级。1一级是什么概念？就不大于每立方米0.124毫克。那么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必须要达到10级。10级就是每平方米不大于0.050毫克。那么旧版的国标并没有对人造板、人造板制品进行区分，只要满足1一级就可以上市销售了。那么新国标对两者进行了区分，让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了。在国际上呢，新国标是处于领先水平的。像欧盟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限量标准，这个是有1一级，是不大于每立方米0.124毫克。1二级呢是大于每立方米0.124毫克。 那么国际标准化组织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限量标准当中仅有11级，就没有10级这样一个强制性的要求。由此可见，这个新国标当中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量的限量要求要比欧盟和国际标准要更加的严格。所以大家在选购人造板的制品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产品包装或者检测报告上面是不是有那个执行 GB18580-2025 以及对应的一些等级，比如说10或者11，要警惕仅写这10级或者是11级，但是没有标准号的这样的产品。那么不仅如此呢，消费者还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由中国资质认定，就是 CMA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的报告。那么检测的方法应该为 GB18580-2025， 就是它是一立方米气候相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封边的工艺哈，这个也算是选购板材的最后一公里了，就是一张板从出厂到进入到消费者的家里，还需要经过切割、封边、加装五金、施工安装等等环节。那么每一道环节都可能会引入新的环保风险。那么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封边。那么板材出厂检测的时候，它的甲醛的释放量是在这个板材表面完好、四周封边或者是部分封边的状态下测得的。但是定制家具加工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进行切割、打孔。那么这些都会破坏板材原有的表面，暴露出内部的基材，就成为了新的甲醛的释放通道。那如果说基材生产的过程当中添加的是含甲醛的胶粘剂，那么而且封边的条品之差，胶粘剂甲醛较高，或者是施工不规范，那么那个截面就会持续的释放游离甲醛了。所以就是封边这一块也一定要关注。那目前定制家具工厂常用的封边工艺有 EVA 封边，还有 PU2 封边、激光封边。那么 EVA 封边呢，就是技术成熟，加工速度快，成本较低，但是封边的效果就一般。那个 PU2 封边呢，价格中等，耐用性和甲醛封闭的效果都是会比那个 EVA 要好一些。激光封边呢，成本就高，封边的效果也会最好一些，但它是目前这个封闭甲醛最有效的工艺之一。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居室当中呢，除了人造板制品之外，像地板、门窗、墙漆、地毯、窗帘等等这种装饰装修材料同样可能是甲醛释放源。因此呢，在人造板材类型和用量的选择的时候，需要根据人造板室内承载量计算结果综合去考虑居室中的各类的因素。好，给大家这个提个醒，有用的知识我们又多积累了一些。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道理都知道，但是做不到。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高，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锁定收听到90.1，这里是人寿同学会，我们即将进入到少年学习时。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公

0: 这艘素有中华神盾美誉的明星舰，曾经开创人民海军史上的多个第一，翻开了中国海军挺进深蓝走向世界的新篇章，成为我军近年来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下部队调研，就选择到南海舰队，选择中华神盾海口舰，选择到鸦片战争时期首战失败的珠江海域是有深意的。
1: 是的，就在穿越大海视察海军的两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个新时代的圣战之问，传递出中国领导人矢志强军的政治担当，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正式提出。
0: 改革是强军新军的必由之路，怎样改？将原来的七大军区划设为五大战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随着这场被外界称为史上最强的军改，按计划逐步推进，沿袭多年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领导指挥体制登场亮相。从四总部到多部门，从军区到战区，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同样铺展开来。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产航母相继下水，歼二零、运二零亮相，海空军常态仅巡东海，暂巡南海，火箭军跨区战备拉动不间断，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不断充实加强。
0: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重申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随着党中央这一战略要求的落实，一支更加雄壮的威武之师必将如期出现在世人面前。

0: 安全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水平和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 2019年末，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以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千万人口大市、九省通衢之地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四万余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星夜驰援，十四亿中国人信心坚定，众志成城，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人民巨大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主动牺牲。
2: 三年来，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果。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

0: 源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这也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的一部分。
1: 国防安全、公共安全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才是根本。而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又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
2: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聚焦作风建设。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中央8项规定成为一个社会热词，主要内容是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
0: 中央领导率先垂范，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行从中南海出发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就做到了沿途不封路，跟着社会车辆过去，行程也比往常相比多用了10多分钟。在深圳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车队累计行程150多千米，也没有封闭任何道路，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与车队并行，人民群众向车队投来新奇欣慰的目光的同时，更平添了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希望和期许。
2: 在下大力气改进党的作风的同时，党认识到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清醒和谨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党通过10年磨一剑、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政治安全。
1: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新征程。党的20大报告除了对上述方面进行重点部署之外，还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行了深刻阐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制定了未来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总动员。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的20大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必将把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赶考答卷写在走向强国、走向复兴的新的征程中。山河锦绣，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伟业；千帆竞发，我们正奋进在更为壮阔的历史赛道之上。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心阁、
4: 宝飞、小三峡、
5: 五龙山、
6: 曲水流香、
7: 天府茶林谷、
8: 华严寺、
9: 金刚在花坞、
10: 百年梨香，
11: 我们是仁寿新归湾。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刘逸婷。公园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是肺是眼，更是繁华与自然的生态交错带，一座活的博物馆。常常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群身着文艺长裙的女子，轻盈的腰肢摇曳在水岸花树间，她们风姿绰约的身后是一尾鱼透明的想象和一把太极剑舞出的生命闪烁的光。这里是位于城北新城中心腹地，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仁寿城市湿地公园。它以仁者乐山、寿者乐水为设计理念，将古朴的仁寿文化元素以现代简洁的设计风格相融，呈现出一幅象征新时期仁寿生活风貌的山水画卷。尤其是以花海、湿地、山川、河流、音乐景观、喷泉等为特色的四个主题段十大特色景观，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仁寿城市湿地公园，但是那十大景点的名称就能让人从心底滋生出些许的诗意来。高滩花谷，在水一方，青沙翠岸，宁风水湾，普宁映月，水舞清晨，幻彩湿地，绿荫水坝，云亭揽胜，山林乐园。这些名字或雅致，或惊艳，或梦幻，或语出经典，或蕴含历史文化内涵，无不彰显出仁寿人极高的智慧和素养。融入高滩花谷，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的流连感叹，怎能如此铺排6万多平方米的绸缎，被一群花妖任意裁剪。高滩花谷在公园的入口处，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花卉品种达20余种。规划设计时，依照高滩原来的丘陵河滩形状，结合公园建设的总体设计规划，简略的裁剪增补，塑造出高低起伏、层次多样、大小不一的山丘。山丘不同，花卉则不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形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因而无论是晨曦还是傍晚，人们都会到此健身、休闲、观景、游玩。这时候你尽可于山丘与山丘之间休闲漫步，临风起舞，亦或倚在一朵花的身旁，模仿它安静的吐纳芬芳。那一刻你定然不会感觉蹉跎了好时光。公园是恢复生态平衡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绿肥，也是城市文化链条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仁寿城市湿地公园就是为满足人民心愿，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城市绿肺新局面。湿地公园以黑龙滩水库为水源，打造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整个公园山水相依，奇峰罗列，完美造就了在水一方、宁风水湾、青沙翠岸和水舞清晨等一幅幅山水相融的绿化景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曾看到一少女在亭台上朗诵诗经蒹葭，她圆润清朗的声音让我忽然想起自己那首仁寿湿地书中的诗句，谁听见莲花碎步移动走廊的声音，一把雨伞盛开的韵律，被思绪翻开的诗经，一页一页的畅吟。在水一方是根据诗经之意境打造的，由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若干湿地水塘贯通形成，顺应地势，水塘逐级跌落，形成优美跌水景观的同时，发挥了净化水质的作用。风乍起，看水塘波光粼粼，两岸花树缤纷，听花鸟鸣虫低吟浅唱，翠枝绿叶喃喃细语。诗经、伊人，还有那一湾清水，于湿地的中央伫立，

0: 在水一方不仅是公园的景点，还是仁寿的湿地科普教育基地。据公园的设计师介绍，随后将会在水一方设置众多的湿地科普牌，对青少年以及来往游客普及湿地植物的相关知识，呼吁大家提高生态素养，共同保护和建设仁寿美丽的自然环境。青沙翠岸，青沙出自楚辞刘安，青沙杂树兮，繁草惑迷。青沙及沙草是极具代表性的湿地植物，翠岸指葱茏无边的水岸。打开视觉，交错纵横的滨水栈道将水面分成南北两岸，散步其间的绿色生态小岛营造出丰富的景观空间。这里最适合文人雅士抒怀，他们倚着栈道静静的闻风听水，与小岛对望，把散落在南北水域的词语串联成完整的诗句，也适合那些轻摇团扇临风曼妙的舞者，他们优雅地流转旁央，眼波荡漾在冰水之上，让那位正在战斗下潜心修炼的鱼儿破了水草斑斓的心墙，一弯皎洁从熟睡的夜空醒来，水和水的天边无声银色的静静摊开，普宁音乐领略了普宁湖湖光山水之绝妙，每逢皓月当空，水天相映，月影迷离，既幽思于夜色里，成熟近远，令人怡然忘归。因而每每漫步普宁湖畔，心思自会变得细腻柔软，一池清辉散开，与明月对影成思念，偶有微风拂面，一首诗正在走来，高举唐朝的杯盏，独有晚来临水意，闲人多凭赤栏杆。临风水湾因山峰探雾抚临湖，湖水在此迂回蜿蜒而得名。山上建有一座景观亭，名为临水意。临水意出自孙光显的词《杨柳枝》，这时候你不无登上山峰凭栏眺望，山上草木葱茏，山下水湾回转，好一幅临风之上临水意，临风之下水湾奇的山水画屏。这时候你必定会诗兴大发，只想临水登高采一抹葱茏。别在花间及风雨的胸口，那些朵便活了。最时尚最震撼的要数水舞清晨了。水舞清晨由音乐喷泉、冰水栈道、音乐剧场、扇形梯级看台等综合性功能场地组成，而气势磅礴的音乐喷泉表演则是湿地公园的最大亮点。音乐喷泉长200米，宽30米，最高水柱可达100米。每当夜幕降临，随着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落下帷幕，优美的音乐就会缓缓响起，一段以山为背景、以湖为衬托的瑰丽影像便于天幕下频频播放。这时候落入视线的是水在水面奏乐表演，高空是悬念，千尺喷泉回路处气势澎湃。这时候耳畔一曲化蝶，翅膀被一首钢琴曲轻轻打开，圆舞曲飞旋，时而激扬时而舒缓，高山流水古筝和琵琶轻拢慢捻。这时候人寿我的故乡一曲相依相恋，高潮迭起抒情怀。水舞清晨是呈现给人寿市民最精彩的视觉盛宴。
1: 没
0: 幻彩湿地是公园的实景灯光音乐汇演，表演时整个湿地公园包括周围的山脉、树木、楼宇、桥梁、湖面、水岸等都将化身成为一个声色交织的华丽舞台，呈现出一幅瑰丽的光影画卷，让游客尽情体验动感湿地、光影湿地的时尚魅力。这时候你不由得静游心生，小桥在湖面玉立成诗， 青山、长裙，打动古琴和箫声，光影暗动快门，特写桥下水上人。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0: 算早。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电动车出门，有人总爱速战速决，掏钥匙、拧开关、蹬脚蹬，一气呵成，唯独漏了给后视镜归位。可别小瞧这俩巴掌大的小瞭望台，没调好它出门，简直像带着视野盲区在马路上穿梭，风险藏得比你想的还多。早高峰在非机动车道挤着走时，要是左侧后视镜歪到贴了车壳，后方外卖小哥骑着车刷的从左边超你，你可能直到听见刹车声才惊觉有人。返归时路过没路灯的小巷，右侧后视镜要是朝下对着地面，旁边突然冒出来的共享单车，你余光扫过去全是黑漆漆的路面，等看清时想躲都来不及。更别说遇到路口转弯，本来该通过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结果镜子里只有自己的肩膀，贸然打方向很容易和直行的车辆贴贴。其实调后视镜一点都不费事儿，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坐上车后左手扶住左侧后视镜，慢慢调整角度，直到能看到后方完整车道，同时能瞅见四分之一的自己车身，这样既能看清远处来车，也能知道自己和路边的距离。右侧后视镜稍微调低5度，方便看清近处的电动车、自行车，避免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每次推车前花20秒扫一眼，确认俩小眼睛都对准了该看的方向，骑起来不管是超车、转弯还是靠边，心里都能多份踏实。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马路上的安全往往就藏在这几秒的细致里。
2: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3: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运动是良医，骑行就是很不错的运动方式，但是健康骑行有技巧，这三个重点你要知道。第一个重点是

0: 要太紧张，背部挺直但不要过度用力，减轻腰部压力，上肢抓把手要自然，肘关节微屈缓冲震动，让重心均匀地分布在鞍座和把手上，减少肩肘腕关节的压力。下肢蹬踏要靠大腿和臀部发力，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一致，不要内扣，还要合理调节鞍座高度，别让下肢完全伸直。第三个重点是安全注意事项。开始骑行的时候，先在安全场地多练习，掌握动作要领。骑行中尽量选有树荫的自行车车道，同时眼睛要注视前方，提前观察路况，以便及时反应。掌握这三个重点，就能健康又安全地享受骑行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那我们天气方面呢，副高是东退了，季风是北上了，所以我们广东新一轮的持续降水也开始了。那记者也是从深圳市气象台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深圳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未来一周多呢是有雷雨的，局地的暴雨频发。与此同时，西北太平洋的新台风白海豚正在稳步的发展，目前来说呢，它整体是远离我们华南的，对于深圳并没有直接影响。大家呢需要重点防范的就是持续的季风所带来的各类风险。那最新的气象预报也显示，本轮持续性的强降水主要是由这个大气环流调整所引发的，所以今天到明天应该说是今天到后天，副热带高压它会逐渐的东退，然后季风呢急流向西移动北推，所以我们广东的整个降水范围会向西向北持续的扩张。那省内的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会维持一个高强度的降水过程。那八月份呢，季风依然会影响持续，广东的雨水是难以停歇的，晴好天气会比较稀缺。深圳未来这几天呢，天气持续不稳定，然后从明天开始就是到8月3号，我们全市都是以雷雨天气为主的，降雨会随机性增强，也会频次比较密，然后局地的暴雨风险也会居高不下。那大家日常出行还是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对我们出行的影响。今天来跟大家说说一个超旺自己的小技巧啊。怎么旺自己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这一天啊你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真不是靠咖啡这个维持的，而是在于说你自己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上班。那现在呢，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叫做办公室恶心穿搭日怎么这么说呢，例如起球的卫衣磨白的漏洞的牛仔裤等等这一上身，你发现这个肩膀不自觉的塌下来了跟同事说话好像也提不起劲儿。可是呢，哪天如果你真的脱了一下自己的造型，把衬衫烫得笔挺，再搭配一套质感的在线的职业装，你走进办公室的那个瞬间，哎呀，这腰板好像都挺直了不少。所以你看，这衣服呢，像是在悄悄地提醒着我们，振作点儿，今天可是要搞事业的。要是再被同事顺便夸了一句说，哇，你今天看起来很精神呀，那你工作的劲头是不是更高涨了呢？所以服装我们的衣服真的会对人有影响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穿着的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衣着所带来的内外感受差异，其实这个并不是说玄学，也不是说单纯的

主观暗示。那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今天的我穿成什么样，那大脑会根据穿着微调自我概念。同样常见的是，我们也会用衣着来解读或者判断或者评价他人，对不对？例如说看到身着比较昂贵服饰的人，哇，你会倾向于认为说那对方很精致很讲究，对吧？那看到运动装备的人呢，你会觉得哇，他很活泼很随和很这个外向开放，对不对？所以服装呢，对于穿着者的影响是全方位渗透在我们的认知里的。在2012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当和盖林森斯基，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叫聚衣认知，具体的聚。在他们的一个实验当中呢，一组人穿着正式的实验室白大褂，另外一组呢穿自己的便服，做同样注意力的任务。结果很直观，穿白大褂的那一组出错率明显更低。也就是说，哪怕只是穿着这么一件代表着严谨细致的衣服，你看也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呢，是被实验者分成三组，第一组穿白大褂，被告知说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第二组也穿白大褂，但是被告知是什么呢？画家的罩衣。第三组只是看着一件白大褂，并不穿在身上。结果穿医生白大褂的那一组注意力错误率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所以科学家由此总结，衣服要真正影响认知，那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件衣服在特定的文化当中有明确的象征意义，例如说白大褂象征着专注缜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真的把它穿在身上，产生了触觉和身体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光看一眼可能用处并没有那么大。德国的科学家呢，进行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呢让作为被试者的大学生们分别穿上正式装和休闲装来到实验室，随后呢要求他们尽快对一系列的特质形容词做出是我不是我的自我评定。实验的结果发现，穿正式装的参与者明显更多的选择说自律、条理、战略性等与正式着装结合的一些词语来描述自己，且对于这些词的反应都很快。那穿着休闲装的参与者呢，则更多的认同说随和、放松、宽容等休闲关联的一些特质。其实这就像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穿着西装，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大概是靠谱的。而我们自己穿着正装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也会反复的给我们自己贴标签，我今天是严谨的，我今天是克制的，对吧？那言行举止也不知不觉就会跟着变了。那聚衣认知理论认为说，思维和情绪是长在身体上的打着双引号的长。那面料的触感、版型的剪裁，其实本身就是情绪的一个输入源。例如笔挺的西装，它所带来的适度的包裹感和这个压腹感，收带一收这个腰带一收，我们大脑接收到的就是好，进入到了正式的场景，准备被评估的信号。而柔软的一些羊绒开衫洗得松松垮垮的一些旧卫衣则会降低皮质醇的水平，让人松弛下来，舒展自如。当然，不适宜的衣服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心理学家呢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说让女性的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连体泳装或是运动装，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者经典色彩命名的任务。结果穿泳装的被试者成绩低于穿运动装的被试者。科学家们认为说，这里面的原因呢，是当身体被迫暴露在被审视的镜像前，那女性的注意力会从题目转移到自己外貌的一些持续的监控当中。那这种状态性的自我客体化，就像电脑后台持续运行的程序，它占用了有限的工作记忆。那认知资源呢，被照看身体的这件事情悄悄地消耗掉了，表现自然那就打了折扣。那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说如果说衣服过于紧身
暴露，或者需要时刻担心走光，不停地得调整位置。比如说我们穿了超短的那种紧身裙啊，或者比较勒腰的束腰的一些衣服，或者穿了那种极细跟的高跟鞋，对吧？这些都会诱发一种叫外观监控，导致你的数学推理、阅读理解成绩下降，还会拉高身体羞耻感或者是焦虑水平。那我们啊，打开衣橱的每一次，其实都是在做一个自我状态的设定。那社会学家也曾经提出，人通过外在的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信息。更有趣的是呢，当演一个角色久了，人会慢慢变成另一个，就是变成那个角色。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刻意的穿上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久而久之，这种感觉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说把每天啊打开衣橱这个动作当成一次简单的自我状态设定。那第一，我们按照目标啊穿衣启动。那早上呢，我们问一下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啊，我需要哪种气场？例如说要主持重要的会议了，年度的一些汇报，要做汇报，对吧？或者需要一些权威感，那就选择面料挺阔的，有明显结构线的，例如说垫肩、翻领、收腰的正装或者商务休闲装，颜色以深色系或低饱和度为主。再有呢，头脑风暴啊，团建呐、或者需要建立亲和的人际关系，可以选择质感比较柔软的、版型宽松的啊，但不是邋遢的那种款，然后暖色调或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一些休闲单品，降低服装带来的压迫感，让沟通变得更加轻松容易啊。那第二个就是清退一些认知消耗型的单品，我们来翻翻自己的衣柜跟鞋柜，把那些一穿就磨脚啊，一穿就觉得特别勒肚子的衣服啊，总担心走光的衣服，通通打入冷宫。除非是极短时间的仪式的这种场合里需要应对一下的，比如说一些典礼啊、拍摄的时候啊，那你可能还要记得啊备好这种防磨贴啊、替换装啊等等。那正常工作日呢，尽量别穿那些极其不舒服的衣服。那如果工作要求必须穿正装，那我们建议下班到家，我们立刻换上毫无约束的一些便装，帮身体解除这种警戒状态。第三个是用角色扮演实现啊渐进式的改变。如果你想突破现在的自己，不妨先从衣服下手。想变得更加亲和，我们就穿着柔软的、宽松感强的衣服。想在新公司啊建立一个有这种高效果断的人设，那可以从简洁利落的配饰开始尝试。那着装上的一些微小改变会反过来强化我们对于一些新身份的认同。第四就是守住底线，那这件衣服让我基本自在。其实无论怎么调整穿搭，能够带来积极效应的服装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我们穿着它的时候令人放松舒适，而且它大体符合穿着者的个性，不会带来局促或者不安。那我们那顺势而为的穿衣策略其实也很简单。那如果说今天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挑一件最具代表那种状态的衣服，并且你的身体呢愿意跟它相处一整天的衣服，好啦，我们就可以穿上它去开启这美丽的一天。

0: 遇见你。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经常喝粥或者边吃饭边喝汤水的人啊，这样的习惯看似养胃，实则会让胃变得越来越脆弱。其实在医生眼里呢，真正养胃的吃法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例如干湿分离、先干后湿。那长期吃软食啊，为什么会伤胃呢？因为不少靠长期喝粥来养胃的人，那胃反而越养越娇气，吃几口干饭就会胀气，嚼一块馒头也会觉得它堵在胃里下不去。因为啊，这是胃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都有着用进废退的规律，长期的养尊处优只会慢慢的丧失原本的功能。那中医认为说脾主肌肉，这里的肌肉不只是说骨骼肌，还包括胃肠道的平滑肌。那胃呢，像一个研磨袋，它核心功能就是这个腐熟然后消磨摄入的一些水谷，而它的研磨能力本质上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胃气。那粥属于流质，进入胃部之后呢，几乎不需要胃费劲儿的去这个来回的研磨它就等排空就行了。长此以往的胃无需发力就能完成工作，就像长期不运动的肌肉会变得松弛无力，所以胃的平滑肌也会逐渐的退化，蠕动随之下降。胃动力减弱之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会同步下降，消化跟运输营养的能力双双受损。那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胃就会力不从心了，胀气呀、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不舒服的状态就会接踵而至。那相关的研究也指出，长期只吃流质的食物，就会让我们的胃壁平滑肌逐渐变薄、变松弛，蠕动能力显著衰退。那养胃的比较适合的吃法就是先干后湿，即吃饭专心进食，相对于干燥的食物，比如米饭、馒头、菜肴等等，不用汤水泡饭，也不大量的喝水喝汤。相对于干燥的食物进入到胃部之后，能够有效的刺激和感知一些胃功能，使得胃规律的蠕动，分泌胃酸，充分的发挥它消化的作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反复的锻炼胃部的平滑肌，让胃保持应有的一些动力。那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大量喝水喝汤，食物被汤水稀释之后，胃还没来得及充分的黏膜，就会被快速的排入到肠道，这不仅会让胃错失了锻炼的机会，也会稀释胃酸和消化酶，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那很多人对于胃喜润恶燥其实有一些误解，以为说要多喝汤水来护胃，其实这里的润指的是胃黏膜需要适度滋润，而非靠大量的汤水灌养。正确的做法是饭前我们适当的喝一点这一小碗的汤能润滑我们的消化道，唤醒胃的功能，也为后续的进食呢准备好，又不会影响胃气。那喝完汤专心吃饭，每一口饭我们尽量咀嚼20-30下，让唾液与食物均匀的混合。那这个咀嚼的过程能调动胃气的活力，帮助胃更好的开展工作。那如果你想喝粥了，也可以遵循着先干后湿的原则，先吃些菜、蛋白质、粗粮等相对于干硬的食物，最后再少量的喝点粥收个尾。这样一来呢，粥不会过度的占据胃的空间，而是起到了润口辅助消化的作用。同时呢，先干后湿的进食顺序也能够避免我们的血糖大幅波动。那一些脾胃功能弱的人常常会有顾虑说那平时连软烂的饭都消化不好，不敢吃干硬的食物。事实上，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可以从比较稠的粥开始逐渐的过渡到一些稍软的米饭，再尝试干硬食物，慢慢的唤醒我们的胃气， 帮助他恢复动力。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30克，陈皮2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20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视，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呢，我们聊聊吃菜啊。其实在预防心血管这件事情上呢，到底该怎么吃效果好，那有一项长达3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那男性女性各有专属的护心菜，这样吃呢更能够降低心脏病跟糖尿病的风险。在预防心脏病方面，其实男女可能需要说各吃各菜会比较好一点。意大利的营养代谢跟心血管疾病期刊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类的蔬菜，能够有效地降低心脏病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澳大利亚的这个团队呢，它依托一篇长达37年的纵向队列研究数据，分析了成年男性女性的饮食结构与多种慢性病预警指标之间的关系，包括腰围、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跟血糖水平。结果发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中，近五分之一出现多项危险因素，但那些每天额外摄入一份正确蔬菜的参与者，患病风险显著降低。具体而言，食用更多的豆类，例如说黄豆、扁豆、豌豆的年轻男性，出现心脏病风险的可能性会更低。而食用了更多十字花科类蔬菜，例如西兰花、菜花、卷心菜的年轻女性，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那研究团队解释说，我们的发现表明，男性女性可能以不同方式来代谢蔬菜当中的某些营养素跟植物化合物，例如说豆类当中天然化合物可能对于睾酮的影响更强，而十字花科类蔬菜当中的化合物可能对于雌激素跟孕激素产生更大的作用。由于果蔬啊，它是由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生物活性物质啊，都是这样的重要来源。摄入如果不足的话，它的后果之一就是伤心。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果蔬摄入过少是十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估计造成约有19%的胃肠道癌症、31%的缺血性的心脏病和11%的中风。2025年，英国期刊《生物医学中心医学期刊》它就有一个研究说，若日常饮食当中果蔬摄入不足，会极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机构的学者评估了1990年到2021年的21个区域、204个国家和地区的25岁以上成人因蔬果摄入不足导致的死亡以及伤残调整生命年数的数据。结果显示，2021年全球水果跟蔬菜的人均日摄入量分别是 121.8 克和 212.6 克，远低于推荐标准每天的340到350克，指水果蔬菜是306到372克每天。那水果跟蔬菜摄入不足它容易导致一些意外的风险，其中心血管疾病是首要的死亡原因，分别占到了 83.7% 和 79.3%。 那糖尿病、肾病肿瘤呢，这些都会紧随其后。那我们吃药要遵医嘱看说明，吃果蔬也要参照一个食用的说明书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照着吃，可能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个养出好体质。例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深色蔬菜占到一半，每天呢应该摄入水果200到300

克，三餐都要有蔬菜。那早餐可以选择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等方便快速的食物。午餐、晚餐蔬菜应该占到餐盘的一半。上班族可以提前准备好水果沙拉，作为工作间歇的加餐，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那牙齿不好的老人可以将果蔬切碎做成果泥，保证每天的足量摄入。那不同颜色的果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比如说菠菜呀、紫甘蓝呐，这样的深色蔬菜含有较多的维生素。那矿物质啊，还有就是抗氧化的物质也非常丰富。那胡萝卜、南瓜这样橙黄色的蔬菜含贝塔胡萝卜素，葡萄、蓝莓这样的紫色的水果含有花青素。每天呢，尽量的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营养会更为全面。那选购蔬菜的时候，我们要多变，每天至少有3到5种。夏天和秋天属于水果最丰盛的季节，那不同水果的甜度跟营养素含量也有所不同。我们每天至少1到2种水果，最好是选应季的。再有就是将果蔬和其他的食材做一个巧妙搭配，来提升口感，又可以增加营养。比如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入香菇、胡萝卜、竹笋等等，包饺子、包包子的时候多放一些蔬菜，用蔬菜叶子卷着肉吃，或者让肉菜的比例会更为的合理。那当然，错误的加工和烹饪的方式也会破坏蔬菜当中的营养，比如说果蔬榨汁会这个遗漏当中的膳食纤维，那削皮可能会丢失一些健康作用的植物化合物。建议能带皮吃的水果尽量清洗好之后连皮吃。那烹饪蔬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蒸、煮、快炒这样的方式，减少营养素的损失。

0: 暑假到来了，同学们在快乐过假期的时候，安全防护可不能放假哦，窗台不可随便上，这些事情要注意，不往窗外扔东西，不攀爬窗户或护栏，防止高空坠落，小心烧烫伤，燃气煤气别乱动，不要玩打火机、煤气、电源等危险物品，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电源电器那么多，使用要规范，不要用湿手摸电源开关，不要将手或导电物插进插座孔中，不要在插座附近喝水喝饮料，以免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家用电器不用时记得拔插头，雷雨天不仅在室外要小心，在室内也要防雷电，关好门窗，不要看电视上网，拔掉电话线、电视天线等电源插头，不要靠在墙壁边、门窗边、阳台，坐在房间正中央最安全。小鬼当家时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如果爸爸妈妈事先没有交代过，同学们独自在家遇到有人敲门时一定不能开门。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80%到95%。30号到8月3号，季风活跃，多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宝安区妇联组织策划开展的爱润保企护航发展关爱服务企业亲子运动会精彩收官，近70家企业

余名员工及家属踊跃参与。活动叠加趣味运动、文明提质、城市治理、科普体验、健康惠民等多元功能，用心培育企业家文化，搭建起政企互通、企业互联、家庭相融的多元交流平台，以万家和美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保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保安大队新桥中队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针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闲置废弃、无人管护的车辆集中开展清理工作，有效整治城市交通乱象，切实还路于民、还位于民，全面优化辖区道路交通及人居环境。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由杭城街道办事处主办、杭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第七届杭城杯黄田荔枝足球赛于狮子山足球场收官。作为粤杭城标志性特色活动，本届赛事以足球赋能荔枝文旅，集聚人流，拉动周边餐饮休闲消费，释放体育赛事惠民兴业的经济效能。沙井街道沙一社区七彩童年知行合一儿童青少年服务项目于日前收官。该项目自五月启动，历时三个月，紧扣五育并举育人理念，累计服务辖区少年儿童750人次，有效化解双职工家庭假期子女看护难题。深圳方面消息，为提质升级前海辖区五分钟社会救援圈建设，赋能前海国际化医疗高质量发展，近日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联合宝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前海片区首场外籍人士全英文急救技能专项培训，为47名在身外籍人才开展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公益急救技能教学。培训以理论精讲加实操示范加沉浸式演练一体化模式开展教学，重点讲解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等核心急救技能规范操作。7月28号，深圳地铁五号线流仙洞站历时半年的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车站付费区内通行面积进一步增加约50平方米，累计增加约230平方米。同时 A 口 D 口通道新增6台出站闸机，这为宝安、光明、南山之间的通勤乘客提升了出站能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子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

0: 好，二北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你说我这最近真是倒了霉了。刚收到短信，说我上周五在宝安大道闯了红灯，可我上周五明明在外地出差，根本就没开过车呀。
4: 啊？还有这种事儿？会不会是交警把车牌的信息录错了？
3: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特意去查了监控的。你猜怎么着？监控里面那个车跟我的车一模一样，就连车牌都分毫不差，但是开车的人我压根就不认识。
4: 那这肯定是被套牌了，太过分了，这些人可真是胆大包天，套别人的牌违章，最后还要原车主背黑锅。
3: 可不是嘛，我现在一想到那几条违章记录就头疼，万一这人在开着套牌车犯点严重的事儿，那我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4: 你也别慌，这种事儿我们可不能认栽。我之前好像在新闻上看到过，遇到套牌可以提交异议申请，还要准备好自己不在场的证据，比如说出差的车票啊、住宿记录之类的，证明违章的时候车不是你开的。
3: 真的吗？我以为只能吃哑巴亏呢。那我明天就把出差的所有凭证都整理出来，再去交警大队一趟。
4: 对，而且你还得赶紧去趟车管所备案，说明车辆被套牌的情况，这样呢以后就算再出现类似的违章也能先核实清楚。另外我觉得你可以给你的车做一个小标记，比如说在车身贴一个独特一点的贴纸，这样呢就算被人套牌了也可以更快地区分出来。
3: 哎呀，小西，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之前一点头绪都没有，听你这么一说心里踏实多了。
4: 放心啦，只要证据充分，肯定能还你清白的。而且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监控到处都是，那些套牌的人肯定跑不了，早晚都得被抓起来。车辆套牌假牌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更是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漠视，既损害车主的合法权益，也为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重大隐患。维护清朗有序的交通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担当。当遭遇侵权时，要保持冷静，依法维权，用扎实证据捍卫自身权益，更要主动增强防范意识，做好车辆标识，关注信息动态，从源头降低风险。让我们携手同心，以法治为盾，以责任为基，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径，共同筑牢城市交通的安全防线，让每一条道路都畅通有序，每一次出行都安心舒心。
5: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已添加。
7: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8: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8: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0: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7: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8: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5: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8: 香吧。
5: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Realit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4: 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周三，农历6月16。家人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深圳有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80%到95%。预计明天季风减弱，深圳仍有多间歇性的阵雨，累积雨量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29度。31号到8月5号，南海的北部季风活跃，深圳多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风险高，近期多降雨，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建议做好强降雨的防御工作，同时呢也是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及其次生和衍生灾害的影响。结束一天的忙碌，让我们在90分钟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放松身心吧。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们每次节目开始聊到天气，然后我就看网友说最近这个深圳的太阳怎么回事，好像休年假了哈。哎，总也见不着，我们先来看看具体情况啊。太阳公公，你哪去了？你是不是休年假了？7月以来，我真的没见过什么阳光。哎呦，真的是在线求太阳，好不好？系统显示，过去10天里面，咱们日照最多的一天是7月23号，有11.3个小时；日照最少是20号，0小时。哦，26号那一天是0.1个小时。阳光还是有的，就是分布有点悬殊了啊。拜托你这休年假，你什么时候结束呀？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太阳呢，天气倒是凉快了不少，不用暴晒，不用蒸桑拿房，也算是另外一种福利吧。当然雨水多了也有烦恼的，衣服晾不干，出门要带伞，心情也跟着阴天变得非常沉闷。我真的是，说实话，我的衣柜真的不是陪你闹着玩的，深圳。就天天这种阴雨天，这样的这种下雨的天气，就是你好在这个夏装吧，稍微洗衣机里面甩干甩干，稍微晾一晾它也就干了，但是那种是阴干，就是哎呦，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没有暴晒过的衣服就没有说让人那么得劲儿的那种感觉。你要是换着是秋冬天一直这样阴雨绵绵，就觉得这衣服干不了，真的挺头疼的。天气这事儿我们说了也不算，但心情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嘛。晴天有晴天的好，雨天有雨天的妙，放平心态，每一天都值得好好过啊。哎，压上了啊。啊，太阳总是会回来的，咱们就耐心等一等吧。下班天气，17点到20点，5点到8点钟，深圳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啊，偏东风3级，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7级左右，能见度在10到20公里。傍晚时段有阵雨，出门携带雨具，雨势密集时注意躲避哦。下班的高峰期本来就堵，再加上下雨就更堵了，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坐地铁公交的朋友也注意安全，小心路滑。下雨天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也有它的好处，空气清新了，天气凉快了，连心情都跟着平静下来。说到夏天，其实防暑是个老话题，但你知道吗，很多人防暑都防错了，尤其是藿香正气水。 夏季不少人出现头晕恶心症状，立刻就去喝那个藿香正气水，不仅没有效果，甚至可能

会加重你的不舒服。医生提醒，绝大多数人其实都用错了。中暑呢，分为阳暑跟阴暑两类，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无法治疗阳暑。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阴暑，什么是阳暑啊？首先看体感，户外暴晒引发的阳暑，身体是发烫的；吹空调引发的是阴暑，就是你浑身会觉得特别的怕冷，手脚冰凉。第二，看出汗的情况，阳暑人群大汗不止，十分口渴；阴暑大多出汗很少，身体湿冷沉重。第三，再来看中暑诱因，长时间在户外高温暴晒引发的属于阳暑，满身大汗，昼吹空调，大量饮用冷饮，冲冷水澡受凉引发的是阴暑。我们一定要记住处置原则，阳暑重点其实降温，阴暑重在是散寒。阳暑就是很热嘛，很渴嘛，身体发烫嘛。那阴暑就是怕冷，手脚冰凉，出汗少，这是阴暑，可以喝藿香正气水。这个冷知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好像都觉得中暑了你就喝藿香正气水，其实不是的啊，对症下药才能好得快，用错了反而会适得其反。夏天防暑其实学问还挺多的，咱们多了解一点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当然节目当中小米也会时不时给大家收集一些冷知识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来分享，希望这回大家可以记住别再用错了啊，科学防暑才能安然度夏。夏天到了，很多人都说因为现在三伏天嘛，非常适合减肥嘛，大家都开始运动减肥，但一定要注意了，如果突然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出问题。福建一21岁的小伙子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后肌肉酸痛，以为练到位了，直到他疼痛加剧，尿液异常，被诊断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我们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因为这种新闻然后了解过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提醒啊，年轻人可能觉得身体没事，高温天运动一下没什么，容易忽视起初的肌肉酸痛，然而一旦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就可能会造成肾损伤。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高强度训练，非常容易引发运动性的横纹肌溶解。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想要运动减肥练出好身材想法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横纹肌溶解听起来也不是说很可怕，但是它严重的话还是会造成肾损伤的，甚至是肾衰竭。那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不当回事，肌肉酸痛以为是正常的，硬扛运动这事儿真的急不得，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尤其是夏天啊，天气热，你的身体消耗大，更不能突然之间高强度的运动。想健身想减肥其实都没错，但一定要讲究科学，不要把身体搞坏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4: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3: 不呀，
4: 哎，快乐就好嘛。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健康医疗板块啊，先来说一说个网红徒步的事情。有网友发帖说，吃播博主梁子在峨眉山徒步途中晕倒在半山腰，后来被担架抬下山。那29号，这峨眉山景区应急救援工作人员证实，确有参与救援。

来关注到一条相关的实习的信息，中介卖深圳券商实习报价20000块。近期在深圳暑期实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刻，那我们发现啊，各类付费的实习中介推广信息也是层出不穷，已经渗透到了学生圈层。记者以大二金融专业学生的身份先后联系了2名线上的实习中介，中介在了解完个人基本的学习信息之后，主推了深圳某券商岗位，报价是1个月18800块，2个月是20800，3个月是22800，时长越长单价越低。为了深入了解，记者采访了一名亲自付费购买实习的在读大学生小林。小林是某高校大二学生，为后续申请海外研究生积累对口的实操经历，丰富履历背景。今年暑期，他通过中介花费了33000块啊，购入了1个月的上海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岗位实习名额。花高价买的实习，入职之后是怎样的？小林坦言，工作内容较为基础，日常多是撰写周报、整理分析基础数据、制作 PPT 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小林表示，在普遍内卷的升学环境下，付费买实习成为被动选择，如果有免费的机会啊，他也不愿意花高价购买的。现在的学生为了找个好实习真的太卷了，花20000块钱买个券商的实习名额，花30000块买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而且呢，去了之后也就是做做 PPT， 整理整理数据，学不到什么真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升学就业都内卷呀，简历上没有几分亮眼的实习都不好意思跟人竞争，于是付费实习就成了一门生意。中介抓住学生和家长的焦虑，高价倒卖实习名额，赚的是盆满钵满。但这公平吗？有钱的孩子就能买得好的实习，简历就是好看，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没钱的孩子怎么办？这本质上其实就是用钱买机会，破坏了公平竞争。而且很多付费实习啊，都是灰色的，甚至是违法的，真的该好好管管了啊。实习应该靠能力而不是靠钱，希望每个努力的孩子都能够有公平的机会。我们接下来来聊聊坐飞机的事儿啊。机票超售，选不到，走不了，退不起，航司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夏天，不少暑期出行的旅客又学会了一个行业的名词，叫机票超售。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机票超售。也就是航空公司根据历史数据预判部分旅客会退票误机，卖出票数超过实际的座位数，有的时候就会导致旅客明明买了机票，但是他上不了飞机，从过度锁座到加价选座，再到高额退票费，再到机票的超售，这些被航空公司默认的行业惯例，让旅客经常陷入选不到、走不了、退不起的困境，一再拷问着公平消费的底线。商业逻辑不能总是让消费者当冤大头，机票超售的初衷不难理解，那就是对冲误机、退票带来的空座损耗，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那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错，也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的一个做法了啊。问题在于是否有提前明确告知旅客风险，处置方案是否公平合理，赔偿标准是否清晰透明，企业不能自己独享满载的经营收益，但是却要旅客承担巨载的代价，把消费者权益当成转嫁经营风险的牺牲品。值得警惕的是，短视逐利的套路化操作正在持续的透支航空行业的整体信誉啊！监管部门已经有所行动。那日前，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约谈了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售票平台，针对民航机票超售问题提出了4项整改意见。行业惯例不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根治机票消费乱象必须从阶段性整改走向常态化、制度化的监管。坐个飞机怎么越来越闹心了啊？加价选座、高额退票费、机票超售，花样越来越多，消费者越来越被动。这个超售这个行为真的是为了自己保证满座，卖的票

0: 票比座位多，结果如果大家都来了，那不就是有人上不了飞机吗？这事儿说好听一点行业惯例，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把消费者当冤大头。而且很多人是根本不知道机票可能会超售的，那这种规则其实都藏在那个冗长的购票协议当中，谁会仔细看呢？那个灰色的很小的字体，信息不透明，规则不对等，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在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啊，消协约谈了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航协也在研究制定团体标准，希望这些乱象能够早点得到整治，消费者的权益不能总是被行业惯例而绑架，公平消费才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也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欢迎小马哥，也提醒大家啊，雨天路面湿滑，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管乐要开饭了，嗯。
2: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小西，咱们这趟郊区自驾游选对日子了，你看路上车不算多，天气也正好。
6: 是啊，沿途的风景真不错。哎，你看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怎么一路都开着双闪啊？
5: 哎呦，还真是，这都开了2公里了，明明路况这么好，既没故障也没停车，开着应急灯多误导人呐。
6: 就是说啊，应急灯不是遇到紧急情况才用的吗？比如说车坏在路上啊，发生事故需要警示后车，或者在高速上临时停车的时候。他这么一路开着，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情况，万一后面有车想超车，都摸不准他的意图呢。
5: 你说的太对了，我上次在高速上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辆货车一直开着双闪，我以为他要靠边停车呢，减速跟了半天，结果他一直正常行驶，后面堵了一串车，这反而影响了通行效率。
6: 这就是典型的滥用应急灯。有些人觉得开着双闪灯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更安全，其实完全弄反了。应急灯的警示作用只有在真正紧急的时候才有意义，滥用只会让大家觉得对双闪失去敏感度，等真有人需要求救时反而被忽略。
5: 可不是吗？我还见到过啊，有人在暴雨天开着双闪行驶，其实那种情况下应该开示廓灯和雾灯才对嘛，开着双闪后车根本看不清他的转向灯，要是他突然变道，真的很容易发生追尾的。
6: 还有就是在堵车的时候，也总有人开着双闪加塞，以为这样别人就会让他，简直拿交通规则当儿戏。应急灯作为车辆的安全警示信号，其核心价值在于应对突发紧急状况，为道路安全筑起防护屏障。然而随意开启应急灯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交通法规的明确要求，更消解了应急灯的警示意义，误导后车判断，扰乱通行秩序，甚至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给道路安全埋下重大隐患。规范使用应急灯既是驾驶人必备的安全素养，更是对他人生命负责的基本担当。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清晰掌握应急灯的使用场景，仅在车辆故障、发生事故、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下开启，杜绝为求方便、盲目示警等滥用行为。让我们以自觉践行交通规则为己任，让应急灯真正发挥应急的作用，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
7: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红利祖国大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8，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来关注到深圳交警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抓拍大车不靠右的事情啊。近日深圳交警组织开展了高速公路大型车辆行车秩序整治行动，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视频监控抓拍与路面警力管控相结合，严查大车不靠右行驶、低速占道、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西部高速公路大队二中队副队长庄伟提醒，请牢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大车靠右右行驶、不靠右行驶，按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处罚200，记3分。深圳交警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通行秩序通行秩序治理，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出行。无人机空中巡查抓拍大车不靠右行驶，这招真的很厉害。以前大车占道，交警在路面上可能不好管，现在无人机从天上拍，一目了然，无处遁形。无人机一抓一个准啊，这个罚200，记3分啊，看。所以大车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执法方式，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让交通管理越来越高效，越来越精准。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每个司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大小车辆各行其道，大家都安全都顺畅啊。那句老话，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平安出行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科技与 AI， 又来说说诈骗的事儿。央视财经消息，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 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的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中国信通院安全研究所反诈中心副主任介绍，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的这个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现在的诈骗越来越高科技了，超90%的诈骗都是通过 APP、 网站这些网络工具实施的。以前的诈骗呢，主要是电话、短信，那这些渠道管得严了，骗子就转移到互联网上了。虚假投资 APP、 刷单 APP、 交友 APP、 贷款 APP， 各种花样是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了。当然我们的反诈力度也在加大，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骗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有迷惑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这个 APP 不要装，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反诈不只是国家的事儿，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儿。擦亮眼睛，守好钱袋子，别让骗子有机可乘。说到 AI 诈骗，还有一种让大家深恶痛绝的，就是骚扰电话。你有没有发现，哪怕是标注了骚扰电话，但是你还是能接到呢？不少消费者反映啊， AI 的外呼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近年来，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到这个外呼领域，宣称能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消费者看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一类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也就无法成立。行业内还普遍配备了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注。此外，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攻击，

它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它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地毯式营销，这就使得消费者即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哎，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昨天就特别纳闷儿，你知道吗？昨天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植发的一个这个营销电话打到我这儿，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发量是很惊人的。你植发广告，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植发的这个需求什么什么的，但他是个 AI 电话哈，就我一听我就知道是个 AI 人声，但是我当时很诧异。首先，一般带有这种营销性质的，要么可能我关注或者了解过这个领域，或者说我曾经留下过电话号码咨询之类的，我接到相似的比如说那个领域的电话，我就觉得不足为奇。但是我觉得这个植发需求，我真的从始至终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依旧接到了这种营销电话。然后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当时我特别纳闷，原来他们是那种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它地毯式营销，管你有没有就是这方面的需求，反正我就是一个遍地撒网。我就是那个昨天被植发广告命中的那一个。哎，但说实话，骚扰电话真的太烦人了。因为我昨天接起那个电话，它就是一个让你没有任何戒备心的手机号码，它不是那种营销座机，它是一个手机号。那我又怕是吧有嘉宾或者说是有这个客户找我，接起来广告电话，那一刻我是不会出声的，但我会直接把电话挂掉。但骚扰电话真的很烦人，一天接好几个都是推销的，你会觉得不胜其扰。我有的时候我哪怕一天接个一个两个，我都觉得嫌烦。甚至是你真的没有那方面需求，你压根就不想了解，但是你听到对方，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些这种购物平台留下的电话，也是会受到他们那些活动推广的这种营销电话，我也觉得真的有被冒犯到。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手机标注了骚扰电话，但是你还是能接到这些骚扰电话，为什么？因为现在 AI 外呼就很狡猾，它号码是伪装的，你去投诉又查不到记录，还有去标记功能，定期清除骚扰电话的标签，换个马甲它给你继续打，而且 AI 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它就是地毯式的轰炸，不管你有没有注册过都可能被打到。所以我就刚讲到说，我昨天接到那个很离谱的植发广告的营销电话就是这样被打过来的。大模型时代连骚扰电话都升级了，能理解语义，识别情绪，跟千人千面的沟通，比真人还能说。这技术啊用到正道上多好，偏偏用来做骚扰营销，真的该好好管管了啊。个人信息保护，营销电话规范，这些都得跟上。我们说电话的这个安宁不能被 AI 骚扰电话这个破坏，希望有关部门能拿出更有力的措施，还我们一个清静啊。来说说你们日常都接到哪些这种营销电话、骚扰电话，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莎，《爱的魔法》。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刚刚还好奇，我说今天怎么大家不来互动了呢？然后刚刚刷新一下，原来公众号被迫退出了。然后就看再次刷新，就看到大家的互动了啊。杰尼说，保险和游戏公司的骚扰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问候一下，真的很想反问一下他们，是不是？我想问候一下他们，笑出了声啊，不好意思啊。伟才说，小米晚上好。但是如果手机来电显示是骚扰电话那种，会直接挂断，是不是有一种一棍子打死的感觉？也还好啦，如果你的手机有显示是骚扰电话，那没必要接啊，直接挂掉就可以了。哎，而且我发语音，那现在我只能看文字的这个互动消息啊。对，现在有在听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聊 AI。 AI 剧上新了，安徽卫视播出了首部全 AI 制作的电视剧，最近也挺火的。这个 AI 短剧《桃花潭记》上线安徽卫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引发了讨论啊。据了解，这个是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 AI 非遗题材剧啊，全剧有20集，单集时长约10分钟。播出时，片头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及 AIGC 导演字样。AI 剧登陆卫视这一天的到来，比想象当中要快。网友对于手机屏幕上出现的 AI 短剧、AI 短视

频早都已经熟视无睹，但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 AI 剧，难免让人觉得很新奇。那对于不少观众来说，对电视媒体的印象还保留有过去的严肃权威成分，内容可以上电视，尤其是上新，还意味着它是一种肯定。那卫视在收视率压力下主动求变，是《桃花潭记》得以登堂入室的推力，同时非遗题材或是帮 AI 剧打开卫视大门的一枚钥匙。那这一题材的 AI 剧自带传统文化光环，在创作与制作层面也是比较恪守原则，它可能不会像其他类型的 AI 剧那样天马行空，甚至是哗众取宠。从网友对首部 AI 剧上新的反应来看，接受的态度要超过反对的声音。那这一局面的出现，对于网友已经对 AI 剧有了充分的了解，对 AI 剧的优劣也有辨别能力。那对于第一部上新 AI 剧，除了抱有对新鲜事物的接纳胸怀之外，更要本着保障观众权益的原则，对上新 AI 剧的质量，对卫视播出 AI 剧的门槛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跟建议。人家非常坦诚啊，人家哪怕上卫视，片头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 AIGC 导演，就也不遮遮掩掩。那网友的反应其实也是接受的多，反对的少，毕竟大家对 AI 内容已经见怪不怪了。其实只要好看，好像没有人那么在意说是真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就真人演的还是 AI 做的。当然 AI 剧上新其实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 AI 剧的质量该怎么保证，它的门槛怎么来设定，有哪些标准，版权怎么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规范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AI 内容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 AI 剧出现在电视上吗？很有可能。时代在变，我们也要跟着变，拥抱变化，才能不被淘汰哦。好啦，科技与 AI 的话题暂且先聊到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很火的动画电影《八仙》。有人去看过《八仙》吗？能不能给个反馈？最近动画电影《八仙》在暑期档引发关注，八仙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家喻户晓了，但影片没有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讲起，而是追问在成为神仙之前他们是谁。影片当中的八个角色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也会胆怯犯错，他们阴差阳错凑成了一支草台班子，起初只是为了钱财和宝物挖掘地道，却意外卷入一场关于苍生的劫难。原本各有盘算的八个人，是继续为自己谋利，还是选择为苍生赴险？这种不像神仙的凡人气，正是影片打动人心的地方。吕洞宾明智力量相差悬殊，仍觉得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钟离全经历这个背叛之后呢，依旧选择挺身而出。何仙姑曾经仰望别人身上的光，最终也成了照亮别人的人。古老神话由此跟今天的观众产生了联系，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不会遇到拯救苍生的今天难题，但却常常要面对更加具体的选择，利益摆在面前，能不能守住原则，人生偏离设想，能不能守住内心的方向，明知力量有限，还愿不愿意为别人多付出一点。影片对神话世界的想象同样贴近当下，蓬莱仙岛被塑造成人神共居的繁华都市，空中云鬼穿梭，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接受考核啊！也因为这个电影八仙带火了这个蓬莱仙阁。蓬莱阁最近啊，这个也是非常火啊，绿水青山，年画色彩，民俗啊纹样，灵动的古典气韵，让仙界与现实产生了令人会心的连结。那从八仙对神话的重塑，更广阔的历史和传话，这个传说题材，国产动画电影正在传统文化资源当中不断的开掘出新的故事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过的哪吒的叛逆，李白的失意，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奔波，还有八仙在危难当中的一些选择。之所以他会打动观众，是因为这些名字背后可亲可感的人生。传统文化其实也是在这样的讲述当中，由我知道变成我理解，再由我理解变成与我有关。经典神话故事之所以依然动人，是因为它总能穿过漫长岁月，在新的讲述当中回应新的处境，也让今天的我们从中可以看见自己的愿望、困惑跟选择。
你看，从《大圣归来》到哪。

0: 下啊，从长安三万里到八仙，这些国产动漫电影你看过几部？国产动画正在从传统的文化当中不断的挖掘新的宝藏，我想这个才是新的真正的文化自信。老故事新讲述，总能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文化共鸣，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啊。说到这个八仙，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因为电影，然后大家去打卡这个山东的蓬莱阁啊，最近也是挺火的，大家有没有去看八仙这部电影啊？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啊，说一说你看，因为这个夏天特别火，就是八仙火了，蓬莱就火了，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电影真的是火力全开，八仙爆火出圈，作为传说发源地的烟台蓬莱顺势带火了全域的文力，我相信蓬莱应该也是可以接住这波流量的。凭影片票根你可以享受景区、酒庄、街区多重专属福利，蓬莱阁还上线了八仙的 NPC 实景巡游、经典人物不定时的互动巡演啊，回仙洞、八仙栈道等一些点位成了网红打卡地啊，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打卡热潮。八仙值得一看啊，推荐给大家。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正新语，
0: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1: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小米，小米，你看这郊外的风景多好啊，咱们这趟周末自驾游真是选对地方了，比在市区堵车可舒服100倍。
9: 对呀，可不是嘛。不过你慢点开呀，这路段限速60，你仪表盘都快指到80了。
8: 哎呀，怕啥呀，这儿车少人少的，稍微快点没事儿的，早点到景区还能多玩一会儿呢。
9: 你这思想可不对哦，你看路边那棵歪脖子树没，上次我表哥就在类似的路上超速，对面突然窜出一条小狗，他急刹车差点就撞到护栏，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
8: 啊，这么吓人吗？我就是觉得路况好，想赶赶时间嘛。
9: 嗯呐，赶时间也不能跟安全较劲，你想啊，这车速越快，刹车距离就越长，就像咱们敷面膜一样，精华涂太厚吸收不了，车速太快反应也跟不上呀。上次我看那个交通科普说，时速80公里的刹车距离比60公里要多出将近一半呢。
8: 哎，还真是哦。我这刚把车速降下来，感觉方向盘都稳多了，刚才快的时候总觉得飘乎乎的。
9: 嗯，这就对了，你看到前面那片花海没？咱们慢慢开才能好好欣赏嘛。再说了，超速被拍不仅要交罚款还得扣分，要是扣满12分，咱们下次就只能骑自行车来了。
8: 别别别，我可不想蹬自行车。还是你说的对，安全第一，风景第二，咱们慢慢开，反正出来玩就是放松的，急啥呢？
9: 这就对啦，你看这阳光多好，咱们打开车窗吹吹风听听歌，悠哉悠哉的去景区多惬意。对了，到了景区我请你吃冰淇淋，奖励你遵守交规。
8: 好嘞，那冰淇淋我可要吃双份的哦。
9: 哈哈，可以。
8: 交通出行是民生大事，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维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机动车超速行驶看似是对时间的追赶，实则是对生命安全的冒险，是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坚决摒弃。遵守限速规定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它不是对驾驶自由的限制，而是对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不是形式主义的约束，而是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每一位驾驶员都应深刻认识到，脚下的油门不仅连接着速度，更承载着责任，只有时刻将安全二字刻在心上，才能让出行之路行稳致远。
10: 来来来，小丽呀，
3: 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0: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

0: 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18:39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饮料。今天有个话题将40度高温可乐和冰红茶没人要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原本被视为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却未能点燃饮料市场的热情。马上营数据显示，在行业重点备货的第二季度，饮品的这个销售额反而下滑了11.8%。那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今年饮品行业在天气与消费趋势双重夹击之下，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在一家罗森便利店，晚上10点，店员开始擦拭冰柜跟补货。不过，我们看到冰柜货架上空缺的饮料数量并不多。根据店员介绍，今年夏天饮品的销售并不好，虽然说不上少多少，但是能感觉补货比往年轻松。甚至有一些小型超市的负责人也表示说，今年夏天的饮料销售表现平平，销售比往年要差一些。其中像可乐等这种碳酸饮料销售整体持平，蛋白饮料、果汁饮料的销售在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茶等一些热门品类还能保持增长。2026年第二季度饮品类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1.8%，那其中下滑最快的就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20.1%，汽水、即饮的果汁则下滑了12.2%和14.8%，仅有即饮的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0.35%和16.1%。尼尔森 IQ 数据显示，2006年五月的饮品行业全渠道增速同比下降了8.7%，其中线下渠道下滑了10.1%。有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造成今年夏天饮品生意不理想的因素有很多，天气原因其实是主因之一。由于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导致饮料的这个动销不及预期。今年夏天饮料都卖不动了，可乐、冰红茶这些曾经的夏日标配现在都没人要了。为什么？一方面天气原因，今年入夏晚，雨水多，气温没有往年高，喝饮料的需求其实自然也少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的消费观有发生改变，消费趋势变了，现在越来越注重的是健康。那么像这种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它的销量其实都有在下滑。那到底什么在涨呢？无糖茶销量增长了16%，一枝独秀，这也说明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以前喝饮料追求的是好喝、够甜、够爽，现在更加看重的是健康、低糖、无糖。其实这对于饮料企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谁能跟上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谁就能活下去。当然了，市场特别是饮料市场这个整体的下滑，其实跟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啊，就大家消费更加谨慎了，能省则省。但不管怎么说，

健康化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也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你今年夏天喝的最多的是什么饮料？健康第一，好喝第二哦。我们再来说说放假的消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关注到下一个下一个节日是什么时候，中秋节。好消息啊，中秋节放假三天不调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假期是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共放假三天，连休三天，不用调休，不用凑假，舒舒服服周五到周日。其实这几年大家对调休意见真的挺大的，明明放了假结果还要补班，这假感觉就跟没放一样，反而更累了。那这一次中秋节不调休真的很人性化，周五放一天加上周末正好三天，不多不少刚刚好。三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以回家陪陪家人，吃个团圆饭。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的好好的计划一下，虽然还有俩月啊，离中秋还有两个月，不过有盼头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个假期的来临，中秋假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暑期安全。其实暑假到了，旅游的人也多了，但安全事故也频发。暑期叠加汛期，多起旅游安全事故是敲响警钟。如今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这种特征是愈发明显，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悲剧，不能再以偶发心态去看待。应增强对难以预料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到最大，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这个防线。那么影响安全发展的因素其实有很多，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推动认知升维，与硬件升级同频共振，对安全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方能牢牢掌握化险为夷的主动权，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很多安全事故都是因为刻板认知造成的，觉得以前都没事，这次也不会有事，觉得别人都去了应该没问题。但是环境在变，天气在变，风险也在变，用老经验应对新情况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出去玩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风险想得大一点，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认识灾害，了解风险，学会自救，这些都是必修课。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知了猴。知了猴应该北方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啊，说知了猴哇那简直了，餐桌上的美味。收音机前的这个北方的听友朋友们对知了猴应该并不陌生啊，所以期待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互动，来说一说你对知了猴了解多少。一会儿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晚高峰。
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那刚刚跟大家有聊到说知了猴，网红书记带货知了猴被质疑破坏生态，专家怎么说？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最近发生在山东临沂，网红书记刘磊带货金蝉、知了猴引发关注，有网友点赞他为老百姓打开销路，也有网友质疑会导致过度捕捉，担心破坏生态。那前两天刘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言不必担心啊，当地呢有上树即不捕的传统，而且知了猴并非异虫，老百姓捕捞是有度的，不会破坏环境。那记者查询发现，其实多地曾发文提醒不要擅自捕捉。专家也对记者表示，知了猴虽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但是仍需考虑生态平衡啊，建议不要过量的捕捉。我们了解到，其实知了猴呢是蝉的弱虫，平时是藏在这个泥土里，到了夜晚才会爬出来，那准备蜕皮羽化。那近年来呢，知了猴因为食用和药用价值受到热捧，单价一斤能达到几十块钱到上百元不等，受到不少吃货的追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得辩证来看啊，一方面知了猴确实不是保护动物，适当捕捉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满足吃货的需求，是好事儿。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过度捕捉，生态平衡很重要，什么东西太多了太少了其实都不好，关键是要有度，合理开发可以持续发展，这样才能长久。当然也不用太担心啊，知了猴的这个繁殖能力还是挺强的，只要你不赶尽杀绝，哎，应该问题都不大。来问问刚刚问到车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知了猴？好吃吗？网上这个吃法还挺多的，什么油炸的、椒盐的。看到耳东在后台互动说，老家山东，小时候每到六七月份晚上就会去河边的树林里去捉这个知了猴，然后拿去卖钱，一个8分，整个夏天的雪糕、冰棍都是靠知了猴换来的。我就说应该山东朋友应该对这知了猴特别了解。想要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搜索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接下来最后我们再聊聊暑期档电影，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八仙，其实跟着电影打卡中国美景，从观影到观景，全球观众都有在打卡中国。像今年七月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0亿元，像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七月票房的榜前三啊。那今年暑期档呢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的这个上映，覆盖全年龄段全风格，也点燃了夏日的观影热潮。同时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正在显现，就是跟着电影来打卡中国美景，也成为这个暑期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一大亮点。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吸引了海外游客啊，去到了广东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区品尝美食、赏美景，掀起了侨批热。巍峨群山吸引了外国游客前往张家界拍一张阿凡达的同款照片。功夫熊猫系列将青城山、都江堰的山水诗意融入电影的场景，去到四川去找熊猫大侠也成了外国游客的打卡必选地。暑期档电影火了，入境游也火，而且这两者还联动起来，就是跟着电影打卡中国美景。 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啊，因为它不仅能讲故事，还能带火一个地方的旅游。从观影到观景，从院线到景区，一张电影票它串联起了多重体验。而且这数据也特别能说明问题啊，就上半年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0%，那暑期欧洲游客订单增长了275%，景区的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这个增长速度真的很惊人。中国的美景、美食、文化正在通过电影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到、喜欢和向往。我想这就是文化软实力，不用刻意的宣传，一部好电影就能让世界认识中国、爱上中国。前两天有个新闻也挺火的，上热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说近期因为暑期档这个电影真的是战况震撼，所以有两部口碑不俗的影片相继宣布撤档了啊。在25号晚上的时候，国产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上映16天之后退出了暑期档。仅隔一天，7月26号深夜的时候，由黄渤、吴磊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在上映仅2天就紧急撤档。在猫眼专业版 App 上，《群星闪耀时》已经改为展映。高口碑与低票房之间的巨大落差令人这个业内是哗然啊。根据不完全统计，像今年暑期档有超过80部中外影片，刚讲了其实现在已经不止了。那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暂列这个档期的第一，八仙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黑马，上映8天的票房已经突破6亿了。暑期档的头部大片凭借极强的虹吸效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挤压中小影片的排片空间。两部撤档影片都面临了有口碑但是没有票房的尴尬处。那对于撤档再映的前景，不少网友表示非常惋惜跟担忧。此前像《红毯先生》《蛟龙行动》等多部影片都因为票房不及这个预期，撤档之后重新上映，但几乎再无热度，票房是依旧惨淡。那大家都说今年的暑期档真的非常卷啊，包括说你看这两部影片有口碑但是没有票房，其实这也是现实。暑期档就这么大的盘子，头部吃肉，中小片子就可能连汤都喝不上了。但是撤档它真的是好办法吗？从之前的例子来看，撤档再映这个热度其实可能并不是很好，所以频繁撤档也会破坏电影行业的生态，对观众来说是不大负责的，对行业也不负责。那说到底这个打铁啊还得自身硬啊，当然更需要的就是什么呢？有个更合理的档期安排，给这些中小片子更多的生存空间。好电影不应该被埋没，那也希望每一部用心做的电影都能找到适合它的观众。时间来到18:58啊，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资讯能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啊雨水比较多，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注意安全。夏天天气炎热，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春草。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0: 总要为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

0: 点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